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当中，西五高架在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赛车险险啊弄到人，不然吃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这样不好，喝酒赛车真不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若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若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戴。

0: On my way.早上的8:05，我们接下来来关心公路的最新动态，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基文慧来告诉大家。文慧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4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3到15公里，林口路段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西行14到13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21到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到0公里，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到10公里，堵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0到12公里，土城往国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到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里至巧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到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台88线东行3到6公里，凤山到大寮出口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拜拜。好的，关心完省道的状况之后呢，几个国道的状况也来提醒大家。首先我们看到这边是国道一号无阳高架北上在 51.3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呢，看到这边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尖系统的辅助车道的这边哦，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3.8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发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九如到顶尖系统这边车子是比较多一些。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处，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的路间有大型的散落物在这里。那补充哦，在国道一号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和头屋的双向的交流道的出入口，都是有捡垃圾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都要请您多加注意了。好的，整个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5，上班的尖峰时段，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最新动态。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大家。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这个上班的尖峰时段呢，再加上这个雨势的影响呢，部分车流呢，部分车型速度相对就会变得比较缓慢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大家还是要多发挥耐心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八堵交道一上来，一路到这个汐止地磅站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主要受到国道一号南下8.9K 大货车故障占用外侧车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这个20到30公里左右。往南呢，汐止段到东湖路段是车多的，南下圆山交道出口前从22公里开始就会降速的情形的，南下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车行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机场系统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呢，就90公里开始呢，一路到新竹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尤其竹北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也会有降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前从102公里开始就有降速的情形的，一路到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呢是车多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从这个63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从内坜交道上来到机场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北过的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仓埔路段47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状况了。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往北呢，林口桥埔路段呢，车行速度也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过的五股转接道，从31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了。一路呢，走走停停呢，得过了这个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了。高架目前南下呢，汐止段入口是车多的。往南呢，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44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车辆都是相当大的，主要是受到稍早这个南下50.6公里这个事故影响呢，目前事故是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疏解的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要请多发挥耐心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也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从这个桃园路段从4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上坡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稍早那个43公里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往北呢，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悠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靠近五股转接道呢，车行速度呢都会有降到这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从五羊高架要汇入七五高架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国道二号目前呢，西向从这个大南交道入口呢，还是持续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大家从入口汇入的时候，记得要互相礼让了。往西呢，从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车速也是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从大竹交道一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这外侧车道呢，目前呢也都是有降速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的。国道三号目前呢过的这个马东系统呢，靠近这个汐止地磅站呢，那就开始会有降速的情形。稍早在南下这个汐止隧道内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目前呢是比较大的，后方也回堵有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进了隧道之后呢，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了。南下呢，目前安坑到中和埔城到树林路段呢，还是持续车多的。往南呢，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回堵到宝山休息站了，提醒从宝山休息站汇入竹签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三营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土

0: 神交道出口、综合交道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从综合交道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记得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了。往北呢，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呢，深坑端往这个万方方向，以及台北端出口呢，目前都已经回堵到台北二隧道内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进了这个隧道呢，一定要注意车险动态，要小心驾驶。国道五号目前呢，从这个北上呢，过了这个南港隧道，从出了隧道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汇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国道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三一路段呢北上152公里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的。目前中部地区路况是正常顺畅的，不过今天因为全台都有雨呢，雨中行车呢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呢，拉长跟车距离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号南下过了麻豆一路到安定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靠近鹿竹路段呢，车行速度也会降到40到5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顶新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是车多的，往北呢，靠近冈山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主要受到北上346.8公里事故影响，目前呢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目前呢，西向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呢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要进入国道一号的时候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十号目前呢，过了仁武交流道一路到顶金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我们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往西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行速度就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东向从左营端过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甚至都不到40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请您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是的，目前在这个上班的尖峰时段，今天又是全台都是有降雨的情形哦，所以这个很多路段，尤其北部地区啊，真的很多路段都是车多，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在请您都要多加发挥耐心。那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记得开启你的车头灯，并且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更加的小心驾驶了。好的，那补充省道这边有个状况，是在台61线北上51公里过永安路段，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同样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新丰一前这边呢，也是有发生事故，然后是占用部分车道，都要请您多加注意。

这首歌曲来自 Tim Blank 永远前夜。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靠近三义的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发生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接国十往民族路的方向大转弯的路段呢，有伸缩缝变形的情形。下一首歌曲来自维迪安和徐佳莹的歌声不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2: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5: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台，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贤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御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4: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允晨报道。
6: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7: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

0: 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1: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继续带您关心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靠近31路段内侧集中间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点金系统接国时往西大转弯的路段，这边有伸缩缝不平整的情形，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更加要多加小心了。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地磅以及高雄三多到点金系统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04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有铁片掉在这边，请多加小心。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99.8公里过新竹系统有发生2辆小客车追撞，那是占用外路间的事故。再来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木头掉在这边，请多加小心。以及国道

三号北上58.8公里过埔顶一内侧车道有一个长的铁条掉在这边，同样要请您小心了。再来看到台北市这边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关心到省道台61线北上51公里过永安路段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是占用的外侧车道。那同样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新丰一前这边有发生有发生事故，那是占用部分车道，同样请您多加注意。好的，稍早提到的在国道3号北上99.8公里过新竹系统外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以及稍早也有提到在国道3号北上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一捆绳子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不在现场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光感谢您的热心帮忙。耳边这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湾里》。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来到今天的消费好利哉的单元。那近期其实有蛮多的诊所以及消费场所又发生这个疑似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那拍摄民众的这个问题哦。除了感到愤怒之余呢，也是大家也是人心惶惶了。那到底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该怎么做呢？今天连线到的是消基会的吴荣达吴律师来告诉大家这个话题哦。吴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是，那在关于刚刚先前和大家讲到这个偷拍的这个状况呢，那首先就想先询问吴律师啊，如果是在可能民众到了各种消费场所或是医美场所等等，发现自己疑似好像有看到针孔摄影机疑似被偷拍的状况，这时候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
2: 我想应该正确取得是最重要了，不管以后要提刑事的告诉或是民事的一个赔偿啊，当然证据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呢，第一时间呢就应该来跟这个警察单位或是司法单位做报案。那报案了以后呢，警察呢会去做调查，或是就直接来做一个搜索，法院呢，例如说检察官呢来做一个指挥这个警察这个来做一个搜索。那搜索了以后呢，才能够呢来这个扣押这一个有关的一个犯罪上的一个证据啊，从证据里面呢再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被这样子一个透露到了哦。我想这个证据的部分呢，是我证据的一个保全或保存啊，我想是最重要的哈。对，是
1: 这个证据就是包含可能要先例如说拍摄起来或是摄影起来这样子吗？
2: 因为他是用例如说这个艾尔雅这一次的事件来讲，他是用在那个好像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喷入那种装置一样，
1: 对，
2: 他根本就不知道说有那个偷偷的来设置这样一个装置，所以你不容易说啊。这一个知道说是不是有被偷拍了
1: 嗯嗯，
2: 所以这个说自己要去来看看这自己能够发现到说这个有装置录影机录影设备，然后呢知道说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要去做证据的一个保存了，我想是很困难，更何况业者呢他一定会做抗拒，
1: 是
2: 我们本身都没有公权力，所以势必呢一定要跟警察单位或者是司法单位来做报案的这个动作。
1: 是，那在这个可能报案之后，他是否能要求包含退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赔偿呢？
2: 那因为这个如果说是发生这个事件以后呢，那可能会有停业的状况，或者是我们觉得呢再去消费的话对我们的身心方面啊，或者是可能呢会被偷拍这种状况啊，所以这个是可责于业者了哦。所以还没有消费的部分呢应该是可以来请求退费的哦，就不要了哦，因为我去呢我就担心受怕了，我就不要，应该可以请求退费的哦。可是据我了解了哦，在这个案件发生了以后，那业者呢也做一个承诺说要做退费啊，
1: 是，
2: 可是我们消费者呢去做退费的一个要求的时候，竟然呢要我们消费者呢要写一个同意书或承诺书啊哦，这个同意呢或这个只要退费了以后呢放弃了其他权利的一个求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的。退费是一件事情，那我如果真的是呢受到侵害了以后我要请求损害赔偿，那本来就是两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业者这方面呢是绝对这个这样子做法是绝对绝对不对的哦，也是不适当的哦。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退费部分应该发生事故的这些业者应该主动来做这些退费的工作，而且不能要求说放弃其他的权利。是，
1: 所以意思是说，目前可能在比如说，假设有一间医美诊所，它发生了这个疑似偷拍的案例，那可能已经查出来确认是偷拍的话，那如果其他的消费者他也有在这边消费的话，他想要申请退费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说业者一定要退费给他的这个规定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可归责于业者了。在可归责于业者的情况之下呢，这些预收的费用应该可以退费。本来呢，依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呢，本来就不能预收费用的。这些就是预收本来就是不可以的，本来就是违法的。所以把这预收的费用本来就应该退回给消费者才对。是，
1: 了解。那在这个像发生这种偷拍的案例，当然偷拍者本人之外，那除了这个诊所的负责人或者是这个管理。

0: 阶层是否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连带责任呢？
1: 对，那我们如果是员工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呢，那可以根据188条呢，可以请求负责人啊，请求这一个公司啊、雇主啊，要负连带赔偿责任。那如果是公司的一个算是决策阶层来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话，构成这个违法的话呢，那可以根据民法的第28条，还有公司法第23条的规定呢，都可以来请求连带赔偿。所以公司的负责人、公司呢，还有公司的这一个职员、这个行为人呢，是要跟这一个经营企业者、企业经营者呢，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哦。那就这个企业经营者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消保法的第51条呢，也特别规定哦，除了造成我们的损害，我们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以外啊，包括精神上的赔偿了哦，那还可以根据消保法第51条的规定呢，它有一个叫惩罚性的赔偿金，就损害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来请求，例如它是普通的过失啊，那普通过失可以请求1倍的惩罚性的赔偿金。如果是重大过失呢，可以请求3倍的惩罚性的赔偿金。那如果是一个故意行为，甚至可以来请求5倍的一个惩罚性赔偿金哦。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主张的有关的权益。是。
0: 那律师，我也蛮好奇的是，因为像这种比如说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在这个装设这个监视器的部分，那有些他们可能会说啊，是为了避免一些纠纷呢。那在关于这个监视器的装设，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或者是怎样子才是合理的范围呢？
1: 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以后啊，那我们的卫福部呢就赶快呢定了一个叫做医疗机构摄影设备的设置的管理的行政指引哦。那现在大概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公共区域哦，例如说我们在等这个还没有看到整个设备，有公共的区域，那这个公共区域呢可以装设这个摄影机哦，录影机，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它最好的是有一个非常明示一个标志，说哎，我对公共场所、公共区域呢是有设置录影镜头的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属于整间的部分是比较私密一点嘛哦。
0: 是。
1: 那对于整间的部分呢，如果是要设置这样一个录影设备，那而且呢是要对于这一个病患呢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来做录影的动作的话，一定要取得这一个消费者或我们的民众的一个同意书。如果那个没有取得同意书是不可以来摄影的，即使他设置，但是也不能来摄影的。那这个我们也认为呢，即使我们出具了同意书啊，但是那个录影的一个角度或是镜头的一个位置啊，不能对准，例如说我们病患的一个更衣间啊，或者是比较敏感的私部位啊，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那个镜头是不应该来对准的这些。涉及到我们的隐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位啊，
0: 是
1: 因为你的目的其实要防止这个医疗纠纷啊，或者是甚至呢来监视这个他们受雇的人员的有关的一些行为啊，但是呢这个都跟我们的一个隐私的部位是应该是两回事啊，所以这个设置的目的不能超过这样一个必要的范围，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在这个指引里面也特别提到，那是属于手术间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手术啊，大概都会涉及到我们甚至要脱光衣服啦、啊，或是比较敏感的部位啊，那这个部分呢是绝对不可以来装置这样子一个录影的设备啊。现在大概卫福部呢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指引的存在。是。
0: 那律师最后呢，能不能就是用这个可能消费者或是民众的角度看，有没有哪些还要提醒大家或是呼吁大家的事项呢？
1: 对，我觉得先呼吁这一个主管机关啦、啊、哦。虽然现在主管机关也定了这样一个指引存在，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周全的，
0: 是。
1: 但是呢，这个业者有没有这样子来做，或者是他在一个违规的状况之下呢，政府机关有没有定期的或是不定时的来做一个查查，这个是最重要的了哦。
0: 嗯。
1: 要不然你设一个指引在那边，然后虚应故事，那也不能来充分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这第一点哦。
0: 是。
1: 那第二点呢，刚才也讲到，在整件的部分呢，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呢。可以主动来询问说，哎，这个有没有录影设备啊？啊，如果有录影设备的话，那应该，哎，你业者应该取得我的同意书啊。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即使是这个出具的同意书有表示同意的，但是呢，那个录影的这些镜头呢，这个角度呢，绝对不可以对准我们在更衣的地方，或是我们的一个隐私的这样子一个部位。那这个都是我们消费者呢，可以来做一个注意的。那还有呢？ 像这个事件来讲，我们要请求损害赔偿，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些证据上的保留。所以呢，我们的有关的消费的一些收据啊，或者是契约书啊，因为没有契约书，我怎么去证明说我在这边消费呢？
0: 嗯，
1: 那更不用讲这后面有关的一个问题了哦。所以我会建议呢，我们呢，其实不只是这一个医美这个事件啊，平常我们的消费呢，我们尽量呢能够呢，养成一个这一个收取这个业者给我们的有关的文件啦、资料啦、收据啦、发票啦、契约书啊，这个我觉得呢都应该做保留，因为我们在消费发生了以后呢，都必须要依照这些证料、这些证据资料才可以来做一个权利上的主张的，是。
0: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消基会的吴荣达吴律师在空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遇到这种偷拍的事件或者是平常消费要特别注意的事项，谢谢吴律师。
1: 好，谢谢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好的，再次感谢消基会的吴荣达吴律师。那提醒大家，这个关于最近应该是大家很非常多人都很关注的这个偷拍的相关的议题哦。那进行完单元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看到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45.9公里处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在这边，那有车子是压到这个布钩绳，然后爆胎停放在路肩哦，同样请您注意了。还有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62公里处中立前外侧车道有一个转动轴的掉在这边，都要请您小心。还有国道一号这边几起事故哦，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侧车道2辆小客车和1辆小货车的事故，同样在国一北上南子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一路向北非常的危险。国道一号南下49.5公里过桃园路段2辆小客车和1辆拖板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的事故，都要请您注意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时间来到8:57。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Noah Cahan 的歌声《Doors》。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3.5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5.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0.7公里，在芦竹交流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路面还有碎玻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时间来到早上的9:09，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继续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关心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91.2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在这边，那是有摆放三角锥，那人是站在护栏外哦。再来呢，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到34公里之间过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0公里到45公里之间，头城前到罗东前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那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的外线车道发生

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八号往西10.7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发生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是占用外侧和减速车道，都要请您多加注意了。台88线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半。9:15，我们来关心1968路网图。目前啊，国道上的状况，尤其北部地区许多地方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哦。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呢，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那再来从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2这边，同样是车子比较多一些。继续往北看到在桃园到林口这边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看到国道1号北上，从五股开始一路往北，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目前从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那再继续往北，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三重啊，哇，几乎是走走停停的，车速是不到20公里。从三重到台北这边呢，车速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而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呢，大华系统到五堵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那再从五堵一路往南到汐止系统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从内湖一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回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再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边都是车多拥塞的，车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尤其是车流的瓶颈点，是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呢，车速也是落在30公里左右，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车多路段则是落在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一路到中和，再一路到安坑，也一路沿线到木栅休息站这边呢，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边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哦，那再补充，还有在国一高架哦，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再到三重的到环北的路段呢，车速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那中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您可以多放心的多加利用。再来南部地区的话呢，来看到的是这里是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而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比较多一些，车速落在5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竹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同样在国道八号往西，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车多拥塞。再来看到的是，这边是国道十号，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呢，都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

这首歌曲来自草蜢，《一路顺风》。提醒您，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58.8公里过埔顶一的内侧车道，有一个长铁条掉在这边。那现在回报是没有看见。而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的方向，目前是车多，一样，请您多加保持耐心。

0: 耳边这首歌曲来自雪儿的歌声 Believe。
1: I love you， 幸福的在心底。
0: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东湖入口的中内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计程车的事故，在国道二号往西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一北向的匝道内线车道发生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耳边这首歌曲来自孙淑媚的歌声《当我们同在一起》。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他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他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3: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3: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缉毒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6: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7: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好，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6: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

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时间来到早上的9: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K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继续带您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五阳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在61.8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则是发生一辆小客车撞到散落物的事故哦，以及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刚下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发生一辆小客车和一辆大货车的事故，那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排队，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省道台74甲线往西往快关西屯31公里到西屯118公里处这边都是车多，一样请您多加保持耐心。而先前提到在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处新丰一前的事故，和台61线北上51公里过永安路段的事故，这边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好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还有持续在下雨的话呢，在请你行车上路的时候，记得开启你的车灯，并且与前方保持更大的安全距离，更加要小心的驾驶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来自郭富城的歌声《我心狂野》，在这一个小时啊，都带给大家这些比较复古的歌曲。9:44，看到在国一高架路段哦，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同样是高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处，刚刚这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冈下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咯。而本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爱。

耳边这首歌曲是来自马丹娜的歌声 Like a Prayer。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 29.2 公里五谷转街道前的内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还有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有鹿港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辆一影车是故障停放在这边，而且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那司机还站在车后方哦，试图的指挥交通，非常非常的危险哦，请驾驶一定要多加注意。这边是在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路间有一辆一影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再请您小心了。9:54，快55分，今天 Sola 差不多就在空中陪伴大家到这边啦。那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Europe， 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放在最后 The Final Countdown。 那我们就之后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速缓。国道三甲溪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引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小咪咪，我是小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6月5日星期五，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

所谓的芒种呢，代表着说一些像稻子啊、麦子啊这种有芒作物，它已经结实成种了。同时呢，也是农民非常忙碌的时刻，必须要来把握时机播种跟收成的一个分界点。啊，最近呢，真的是滴滴答答哦，我觉得不是滴滴答答，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一直下雨，对不对？昨天晚上呢，我就是要回家的时候，哇，遇到超级大的雨，我那时候就当机立断说 ，OK， 好，我要穿这个室内拖鞋回去，因为我在办公室有放这个室内拖鞋哦。我昨天本来是穿布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昨天那个雨，布鞋穿回去肯定是整双都湿掉，所以呢，我就当机立断换了这个拖鞋回去。那本来大家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跌倒啊，会不会滑倒？因为那个室内拖嘛，毕竟不是在室外走的。但是我觉得比起那种袜子、鞋子整个湿湿的感觉，哦，我宁愿呢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我就很小心的穿着室内拖回去了。那一路上也都很 OK， 只是我在等公车的时候等了快20分钟吧，因为真的是雨天的关系啦，在行车方面呢，可能会多耽误一点时间，也请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行驶了。确实哈，从昨天到今天也看到有很多的地方受到大雨的影响，有一些是交通受到了阻碍，有一些呢可能是房子开始漏水，对不对？建筑物漏水，这些情况呢真的都是相当辛苦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哦。今天受到这个低气压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天气持续不稳定，各地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山区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强对流容易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下午要请您注意天气变化。气温方面，各地高温都稍微下降，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蛮闷热的。外出请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那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屏东跟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西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安全。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66.3过嘉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目前有人呐，有可能是车主哈，他在路肩跟中线车道之间来回走动，在捡拾这个轮胎皮，也请大家要小心安全了。那也提醒哈，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车辆故障，或说呢有事故发生，你要去处理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面向后方来车，不然呐，这个车子咻咻咻这么快。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国道二号西向16.9过大南的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南下92.1过竹林的内侧两线车道有铁条散落。再来是国三南下21到34公里过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要看到的是施工方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么车辆呢可以来行驶台15线。还有台74西向11.7往快官方向，在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后方在13到11.7公里，沿途都是车多

不好走。排除讯息提供给你，国一南下 29.2 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两公里。还有在国二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一北向匝道，内线车道原本说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现在也排除了，后方排队三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匿名的好友》，原唱呢是杨丞琳，不过今天要听到的就是翻唱的版本，它是陈佩贤，来欣赏这首作品。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端午连续假期呢，即将在下下周的时候到来，不晓得你有没有安排好行程了呢？有些人可能要出门玩，有些人要返乡，那也有一些朋友哈，是打算要出国的。但是啊，要来提醒你，在飞机上呢，有一些事情最好是不要做哈，避免造成自己跟他人的困扰。前几天呢，在 Threads 这个平台上面啊，有一名空服员，他就发文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飞机上面做以下这些事情哈。第一个就是不要使用 AirPods 或者是蓝牙耳机啊之类的，还有呢，更换 SIM 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换 SIM 卡嘛，才可以用当地的网络啊、电话等等的。然后呢，也不要在座位上面拆卸你的戒指、耳环、项链这种小小的饰品，当然啦，很重要的护照、登机证、提款卡这些重要物品呢，也不要随手的塞放。那如果说呢，你有这个服用药物的需求哈，在拿药、倒药、分药、吃药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留意。为什么要注意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小啊，你想想看，蓝牙耳机那么小一个，还有啊，戒指、耳环、项链以及呢一些药物等等，都是小小的东西，对不对？如果说物品呢一旦掉进座椅的缝隙、地板的缝隙，或者说座椅的滑轨旁边，哦，那个真的不是说随手捡一下那么简单。而且有些时候飞机可能遇到一些气流，那会有一些颠簸嘛，哎，这个时候那个东西早就不知道滚到哪边去了，所以可能就是会需要空服员的帮忙。对于空服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困扰，哎。真的，我之前呢就亲眼在飞机上面看过哈，有人他就是硬要在飞机上面换 SIM 卡，然后呢，哎，就掉下去了。大家也知道 SIM 卡比你的指甲还要小，哎，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你硬要在飞机上弄，然后呢就掉下去，哎，当然就找不到啦。这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困扰，对于空服员来说也是一个麻烦哦。所以真的不要没事给自己惹麻烦。我都是在，我想一下哦，出关之后我才会换 SIM 卡，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稳定的地方，你可能在旁边的座椅上面好好的在那边换 SIM 卡，这样不是很好吗？不然你看人家在等着下飞机，然后你在那边匆匆忙忙的换 SIM 卡，我觉得是比较麻烦一点啦，而且会有一些风险。哦，所以如果说呢，有要出国的朋友们再注意一下哈，刚刚讲到的这些情况，千万千万要来小心了，不然就会造成自己跟他人的困扰咯。10:19，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85.6王田到南屯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266.3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那目前人员在路间跟中线车道之间来回走动检视轮胎皮。台九线的南下433.7草埔森永隧道在3号避难联络通道进行事故演练，目前封闭南下的外线车道，内线车道是正常通过的，预计呢这个演练到中午12点。再重复一次哦，这是台九线南下433.7草埔森永隧道3号避难联络通道进行事故演练，目前封闭南下的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北上204.7大城到方苑内线车道有大车的链条，还有在国三南下21到34公里国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继续来听歌，这条歌呢是吴宗宪的歌声，叫做《三暝三日》。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呢，曾经有演唱过这一首作品。

萨米萨利来自吴宗宪。我们都知道这首歌非常的耳熟能详，但你知道这首歌的创作人是谁吗？作词者是吴宗宪本人，那作曲者呢是吴宗宪还有周杰伦。哇，好特别的组合。其实也不会特别啦，应该是说之前比较少听到周杰伦呢他有创作台语的歌曲，但这其实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嘛。10:25，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到的是，国一南下 77.6 湖口前内线车道有7台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的追撞哦，这个状况呢，再请大家经过的话要小心。这是国一南下 77.6 湖口前内线车道有多台车的事故。再来是排除讯息，国一南下 43.7 过林口 B 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61公里过中立外

侧车道的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现在也排除，后方排队2公里。国三南下92.1过竹林的内侧两线，铁条散落的状况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5.6王田到南屯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好的，半点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Cinema。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

0: 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 98% 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1: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依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武断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3: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经理报道。
5: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6: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5: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海边活动还是

0: 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3: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看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77.6湖口前内线车道，稍早说有发生7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呢，国一高架南下69公里，在校前路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39.8过路竹内线车道有长约5公尺的塑胶管，还有呢，国一南下347靠近冈山内线车道有一只鸭子不动了哈，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国道三号的北上58.7埔顶一隧道前路间砂石车抛锚，还有呢，国三北上151.8苑里到通宵。路肩围篱外哦，说有竹子断掉一半挂在这个围栏上面，相当危险。国三甲北上中和出口在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等一下有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拨打，那这样子呢

那歌曲结束之后，律师就可以直接上线为您回答问题咯。来听到的是火焰虫乐团，这首歌呢叫做阿婆的老火房，应该是这样念的，阿婆的老火房。阿婆我们知道呢就是祖母的意思嘛，老火房应该就是煮东西的地方吧。来听到这首客语作品。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

0: 一号高架南下 46.2 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前外线车道呢，小客车自撞事故。再来是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稍早在国一南下 77.6湖口前内线车道有七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呢，台九线南下 433.7 草埔森永隧道三号避难联络通道有事故演练，目前封闭南下的外线车道，那预计会到中午的12点钟。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1: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0: 是柯律师，我们之前呢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这些文字啊，或者说图啊等等的，它其实都会留下记录。我们当然不能够去这个随便的，比如说抹黑啊、栽赃啊等等的。可是如果今天有一种情况是，我讲的事情是真的，那我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会不会还是有法律风险？比如说像我很常在那个社群媒体，像现在很红的 Threads 就是脆嘛，上面呢我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公审，比如说哦，我的可能另外一半他出轨了，然后那个小三他是谁谁谁，然后就截人家的图，好，比如说截人家的脸书啊、 IG 啊、社群媒体账号等等。那即使他的男朋友出轨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但是这样子去公布这个比如说小三也好，或者说这个他男朋友的社群媒体的资讯的话，会不会还是有一些法律的风险呢？
1: 其实还是会有哈。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引用别人的文章，
0: 对，
1: 然后没有标明说这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说你没有很明确的表示说你是引用的，或者是人家已经也很明确的表示说，我不同意让别人来引用，除非你真的经过我的同意，否则。请勿引用或者是说不可以转载不可以重置。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有可能有所谓的这个著作权的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怎么讲，就是说我今天在网络上写了一篇文章。
0: 对。
1: 那不管是文字也好，照片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相关的图像。那这个部分我发表出来的，那著作权当然是属于我。
0: 可是我今天不是截文章，比如说我去好柯律师的随便讲，比如说柯律师的脸书账号好了，然后我就截你的那个脸书账号，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你的照片、你的名字，然后我再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子呢，就不是截你的写的内容这样。
1: 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因为毕竟还有照片嘛，
0: 对，
1: 那照片其实还是有著作权的问题啊。
0: 是，
1: 还是可能会有啦。但是说看你是怎么用啦，因为其实就是说，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这个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有一个当事人他要卖一个产品，
0: 对，
1: 然后呢，他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那他。就是要介绍这个产品，可是他什么拍照他都不满意，
0: 是，
1: 所以他就把那个国外的那个网站上的产品介绍那个照片，他觉得那个拍得很好，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照片直接拿来用
0: 啊，
1: 然后后来就被对方告了这个违反著作权，
0: 是，
1: 对，所以说还是有这个照片还是有著作权啊，那就是说你任意的从事那引用那这个部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0: 哈。
1: 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评论一件事情可以了哈，但是我是觉得是说还是要一个合理的引用，那才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说，有没有妨害名誉的一个状况？因为通常公审嘛，我今天如果说我要去特别讲这件事情，大概就是我很在意，或者是我很生气。
0: 对。
1: 我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哦？这个，比如说，柯律师怎么可以这么过分？类似，那比如说就这个要公审，那通常在公审的时候，

0: 都会讲一些话嘛，哦，通常不会说哦，只是把这个对方的内容、对方的这个照片或对方的这个文字，等于泼到自己的脸书上嘛。
1: 嗯，
0: 那可能会加一些文字嘛。
1: 对。
0: 哦，那如果加这些文字的话，第一个是说，还是要合理的求证说他到底是不是事实啊？
1: 嗯嗯嗯，
0: 是否真实的，啊？哦，如果说你连求证都没有求证，哦，没有进到所谓的合理的求证，哦，那就直接在网络上公审，这可能也有诽谤的问题
1: 哦。
0: 那或者是说在所谓的公审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甚至于这个骂了这个很难听的话，
1: 对，
0: 哦，说王叉叉，或者是说用什么三字经几字经来问候人家，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有所谓的公然侮辱的一个问题，
1: 是，
0: 这个部分也是要稍加注意的，哦，
1: 嗯，
0: 然后再是说，如果说别人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1: 对，
0: 那当然他导致他的这个身心受损，哦
1: 嗯，
0: 那当然他也可以去做这个求偿，
1: 是，
0: 哦，所以民事上可能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问题，
1: 嗯哼，
0: 所以说我是比较建议说不要有所谓的公审，哦，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是说，当然在这个当下也许我们对某件事情会很生气，可是也许他的背后也许是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说搞不好这个新闻是假的，所谓假的不是说记者故意报假新闻，而是说可能误会了，
1: 嗯，
0: 或者是误解了。
1: 对，
0: 因为像我记得几年前也曾经就是说，有一个刑事案件，
1: 是，
0: 那有一个这个男生把一个女生好像就是等于是把她杀害之后，那等于是说新闻就写说这个女生的闺蜜哈，哦，也有涉案。
1: 对，
0: 然后也把这个犯案的过程写得很清楚。
1: 嗯哼，
0: 哦，那当然这个有一些评论员就在这个相关的节目上就做了很多的评论，那讲得很生气啊，
1: 是，
0: 哎，他既然是你闺蜜，你怎会这样子？然后把他骂得乱七八糟。可是过了一两天之后，发现说，哎，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1: 跟
0: 这个闺蜜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
0: 很单纯的是这个男生的这个个人的行为。
1: 嗯，
0: 哦，那所以说这个当然就，大家发现不对，我好像骂错人，就赶快把那个文章就撤掉这样子，
1: 啊。
0: 可是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对这个女生，喔，就是
1: 伤害已经造成了。
0: 对，其实她的伤害已经造成
1: 了。没错。
0: 对啊，我都还记得，喔，这个我跟我太太这个第一次约会去看的一个电影叫《阮玲玉》啊，喔。
1: 嗯。
0: 她最后她也是，就是说她写下了一句。这个遗言就叫四个字，叫人言可畏。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说我是非常不赞成有所谓的公审，哦，
1: 对，
0: 当你适当的评论说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就是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怎样带来怎样子的一个启示，或者说你有什么感想什么心得，也许还可以啦。
1: 嗯，
0: 但如果说把这个拿来公审，那甚至于说有时候我们这个甚至于在脸书上有的人，他为了要公审某个人，他把他的这个身份证
1: 啊
0: 都PO上去了，
1: 对，个资，
0: 这个就有个资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
0: 你要去评论这个人的行为也不是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够把他个人的资料，哦，全部都放上去，
1: 嗯嗯嗯，
0: 哦，如果说比如说有的人他在网络上，哦，比如说他的代号叫阿猫或者阿狗好了，
1: 对。
0: 可是他就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的本名啊！
1: 啊，没错，
0: 就你把他的本名PO上去，那这个就有所谓的这个个资法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这可能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刑事责任或者是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
1: 嗯嗯，
0: 哦，所以这个不得不慎了，哦，
1: 是，
0: 所以就像我刚讲，就是说，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之前，哦，可能还是要先了解它的真实性啊，就是说，多看几篇文章，或者多去搜寻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哦，那你如果说真的要去做评论，那你就合理的评论。
1: 那如果今天我是当事人呢？哦，我就是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嗯，啊，那他就是小三嘛，他就是破坏我跟我另外一半感情的那一个小三，嗯，我不能讲这件事情嘛，就是在我自己的页面上面。
0: 当然你要讲也不是不行，

0: 是说这个也会有所谓的这个各自的相关的问题
1: 啊，是的，
0: 对对，就是说因为你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对方的姓名啊，甚至他在哪里工作啊，在哪里他住在哪里啊，等等的哦，这可能都会泼上去，这可能有所谓的这个各自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有这开设的法院嘛，
1: 对，
0: 哦，那有调解委员会嘛，哦，其实相关的都可以去解决你的纷争啊。
1: 可是如果说是没有结婚的状态的话，那种情侣的纷争好像很难去跟他索要赔偿吧，哦，对不对？
0: 这个倒也是啦，哦，这个倒也是。所以说，
1: 可是又气不过。
0: 那当然要讲的话，那可能就对方的这个资料，你可能就要稍微隐蔽。你若只是要单纯的发泄，哦，或者是说，因为其实讲真的啦，哦，某人写的说啊，谁怎样怎样怎样，对我而言，那个因为我更不认识他，
1: 是，
0: 就我只是看了哦，看过就算了。
1: 嗯，
0: 那也许只是要PO出来让知道的人知道嘛。
1: 哦，
0: 那等于是说，你就不要把他的个人资料，等于是说把他泄露出来。
1: 嗯， 嗯， 嗯，
0: 你可能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去评论这件事情。
1: 对，
0: 对啊，嗯，所以说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要随便去攻审别人，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阮玲玉他最后写下四个字叫人言可畏，这四个字真的大家还是要这个记在心里，因为是说你讲的话，你讲的话也许你无心，可是听者是有意的，
1: 嗯，
0: 对他而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评论，适当的评论是没有问题，
1: 嗯哼，
0: 哦，但是要注意，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这个著作权的问题，你不要随便去引用人家的这个文章或者是照片，那你如果要引用，你要标明出处，
1: 嗯，
0: 而且如果对方已经表示说我这个禁止引用，那你要特别经过人家同意。
1: 对，
0: 那再来就是说你在评论的时候不要有情绪性的字眼，你也不要随便加油添醋，
1: 是，
0: 那等于注意人家的这个名誉还有个资，
1: 嗯，
0: 那你做适当的评论降档没问题，那我真的非常不赞成用所谓的网络公审，
1: 啊，嗯，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关于网络公审，实在是因为我现在很爱滑脆，然后每天呢都会看到公审的文章，嗯，那很多当然就是像我刚刚讲到那种案例哈，他自己是当事者，他去讲述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怎样怎样的，那他可能也没有过多的情绪性的用词，可能也就是以他的视角来描述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啊，但是呢，就会底下的人反而会比这个原PO更加激动，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就骂得很难听。这其实后面呢也会有相关的法律责任，所以千万不要公亲被诉诸哈。那这个当事者呢，自己如果说你真的气不过的话，我们有法律的手段可以去来寻求正义，千万不要透过你自以为的这种正义方式，反而让自己呢惹上了法律的问题。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来准时对时咯。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77.6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9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

一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 8.5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自杨丞琳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仰望》。时间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18.5，堤顶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呢，在国三南下21到34公里，国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5到30公里，过罗东到过头城的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十东向0.3，靠左营端文字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再来是台68线东向8.5新竹科学园区前，这边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台78线西向29.4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15.6东湖前外线车道哦，这里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现在后方排队1公里。好，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内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加小心。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45到30公里，过罗东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好，我们等一下呢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世界夯什么，要来跟你分享一个 APP。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这两天在搭车的时候呢，都会想要使用这个 APP， 因为它是在告诉你说，哎，有谁准备要下车了，这是一个让座的 APP 哦。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 Perfume 的歌声 Driving in the Rain， 在雨中行车要怎么样呢？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啊。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道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18，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先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7.1三重交流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国一高架北上26.8环北前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事故。先前说台九线南下433.7草埔森永隧道三号避难联络通道有事故演练，现在演练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南下更正，南下69公里校前路前外线车道的自撞事故，目前排除，后方也是车流正常的。国十东向0.3靠近左营端文字路入口外线车道木条掉落。

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呢？来跟你分享到的这个 app， 刚刚有预告过，这是一个关于搭车的时候会用到的 app。因为呢，比如说上班时间、下班时间或上课下课时间，哇，在这个捷运啊，或公车呢，真的是一位难求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好累，好想打个瞌睡，但是呢，没有座位，你总不可能站着打瞌睡吧？好像也是可以啦，但是有点危险哦。于是呢，在韩国首尔呢，有一名20多岁的上班族啊，他最近推出了一个 app， 叫做“我要下班了”。韩文呢叫做“초내려요”，就是我要下班了。这是一个互助的 app。它可以让呢准备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分享座位讯息，帮助其他的乘客来寻找说即将要空出来的这个空位。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像我的话呢，我一上车，我也不会特意说去看谁是快要下车的人这样子，但是你只要看到说，欸，他好像有点动静了，他好像准备在收东西要起身的时候，我就悄悄的飘到他旁边去，然后确认没有可能不是说没有老人家啦，或者说没有孕妇啊等等，这种明显我觉得说他们应该是需要优先坐座位的，我一定会让他们坐。但如果说其他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一般人、普通人的话，那我就会飘到那个要下车的人旁边，在他起身的那一刻呢，迅速的坐下去。就是你知道，真的一位难求啦，所以呢，每次都要看准时机找那个位置哦。这个 app 据说呢，上线不到2周就已经吸引超过3万多人来使用哦。使用者

你只要输入你要搭乘的这个，他们是地铁嘛，地铁的路线啊、行驶方向啊，还有呢车厢编号跟下车的车站这些讯息，其他的乘客就可以提前到这个相关的车厢等待空位。像是呢这个开发者他就说啊，常常他在这个拥挤的地铁上面站了一个多小时，哇，那他们真的是搭蛮久的耶。因为像比如说台北捷运的话，应该也不至于搭到一个小时以上啦，但是可能他们的路线比较复杂，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等等，他们有很多的路线嘛。那他说呢，常常在这个地铁上面站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如果能够知道我前面的人什么时候会下车，那该有多好。他说呢，这不但是一个帮你寻找空座位的应用程式，也希望呢可以让陌生人在互相不认识的状况下彼此帮助哦。目前呢，这一款 App 它已经覆盖了首尔的首都圈14条地铁线路，也包含了首尔地铁1到9号线，以及呢京义中央线、水仁盆塘线、新盆塘线跟仁川1、2号线。随着用户增加，未来有可能扩及到首都圈以外的地区。那有使用者呢就分享说，很多时候啊，我其实注意到说有人在等待我正在坐的这个位置，我很想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两站就要下车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你知道现代人很多人都是所谓的社恐哦，社交恐惧症，就是你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说你什么时候下车啊，你自己明明就在两站就要下车了，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讲，就大家都很不好意思，都很拍谁这样子。所以如果透过这种方式呢，可以跟陌生人讲说，我这边有个位置，我等一下就要下车了，你有需要可以来坐，好，应该是蛮受欢迎的。特别呢，这个 app 是受到这个韩国的孕妇通勤族的欢迎哦。因为比如说呢，有一个使用者，她是怀有5个月的身孕，但是呢，因为她本身这个孕肚比较不明显，所以常常大家没有意识到说她是孕妇，然后呢就没有把位置让给他哦。那如果有这种方式呢，用这个 app 可以让孕妇通勤者彼此之间互相的交流跟帮助，他觉得蛮好的。那当然啦，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哦，包括说呢，这个 app 它的基础是非常依赖用户他自愿提供讯息，可是呢，也有可能有人恶作剧哦，故意提供一些假的讯息，或者说上传错误的座位资讯等等。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开发者说，未来可能会引入像奖励机制，来鼓励大家分享的座位讯息，比如说你在哪一个车厢，然后在几站下车等等的，并且呢设置检举系统。如果说同一个讯息或同一个账号它被检举超过3次，就是说它谎报讯息的话，那可能就会被隐藏、被黑名单之类的。总之这个 app 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蛮实用哦，尤其是在那种上下班啊的尖峰时段呢，大家应该都蛮需要的。11:25，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国道1号南下77.6，湖口前内线车道，7部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后方排队6公里。国十东向17.2靠近燕巢系统路间呢，是有小客车在更换轮胎，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半年进东台湾新闻之前，来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声，这条歌呢是新闻跟恋人的 mix 的版本，好，这是 DJ 小婷 remix 版，来欣赏这首作品。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志哲表示，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瞪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有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指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他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

0: 一些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2: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1: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机油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静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所有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泼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一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4: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哈，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哈，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哈。”我们的冷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3: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集章抽一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好听话。
1: 在点三十九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 BB， 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365.5 过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哈，这个状况请您多加小心。国三南下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一大包的完整纸箱掉在路上。国一南下 77.6，在湖口前内线车道先前有发生七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封闭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那么后方排队7公里。再来是国道十号东向17.2，靠近燕巢系统路间有小客车在更换轮胎，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台一线西向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中线车道有木条，台七八线西向29.4湖尾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曾静雯的歌声《第一时间》。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47，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好，今天警政资讯站呢，要来告诉你之前发生在高雄的一个新闻哦。之前呢，在高雄有一名来自彰化的男子，他来高雄玩嘛，结果呢要回家的时候，搭高铁回到台中的时候，他准备要把这个停放多日的机车骑回家，没有想到呢，这个车辆啊，因为电瓶没电，当场呢是没有办法移动的，让他非常的疲惫，在深夜的时候推车来跟大家求援哦，所幸呢途中遇到了暖心的援警来帮忙，这样呢才可以帮他化解危机。原来那时候啊，这一名男子他非常疲惫的走到警察局乌日派出所当中来求助，说他的机车没有办法发动，希望可以让警方来协助哦。啊，警方了解说呢，因为这名男子他之前是把机车停放在高铁台中站附近，然后呢就去高雄玩了，玩了3天回来之后，要把这个机车给骑回家嘛，却发现机车怎么样都发动不起来，但因为已经是深夜时段啦，周遭的多数机车行都已经休息了，所以这名男子啊，他就一边查着手机地图，看哪边有没有店家可以维修，一边呢来推着这个沉重的机车，一直在寻找店家哦。他足足推了有30分钟，长达2公里的路程。那么抵达目的地之后呢，才发现哇，机车行铁门生锁，当场傻眼喽。正当他呢苦恼不已的时候，他刚好经过了乌日派出所，值班的员警见状呢，主动上前关心，并且啊凭借着自身的维修经验，协助这名车主来检查车况，研判应该是因为这个机车长时间停放导致电瓶耗尽。员警呢也立刻拿出派出所备用的行动电霸还有相关的工具，当场帮机车来接电，不久之后车辆顺利的来重新发动了。哇，真的非常厉害哦。你看我们员警不只能够维护治安帮助人民，而且呢还可以帮大家来修车。那当然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一直上演的，因为大家平常就应该要自己检查好自己的车况哦，才能够出门，但这个是特殊情况嘛，真的是非常感谢员警的协助。那乌日分局也提醒，外出的时候呢要先养成检查车况的习惯，包括说五油三水、胎压跟电瓶状态，尤其啊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车辆，更是要留意它的电力是否充足，才不会像这样子发生这种抛锚的窘境，这样子呢才能够做到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47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这里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171.9过大雅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3南下365.5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跟内线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有一台车子它是撞到护栏哦，呈现横放打横停放啊，因为呢是在转弯路段发生的，所以刚刚有好几位驾驶朋友都是快到这个点才看到了这个情况，要请大家小心哦，可能会闪避不及。这是国3南下365.5过

关庙服务区，因为先前有发生事故，目前还有车辆打横停放，请你一定要小心经过了。再来是国一南下 33.2 过五股的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国三南下 257.6 到258公里靠近斗六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414公里过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一大包的完整纸箱掉落。另外台一线西向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中线车道有木条，还有呢，台61线北上265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有路况请你报警管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是乐童音乐家，这首歌叫 Be With You。

他们是乐童音乐家，这首歌叫做 Be With You， 11:56。稍早呢，在国道二号的西向机场系统出口，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1.9过大雅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路肩有太空包。国三南下412.3过竹田地磅站，内侧路肩则是有布钩绳掉落。12点钟准备对时，先来听到的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1.9 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12.3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肩掉落布钩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发的
2: 西瓜宝贝，不要叫我宝贝。Oh yeah。 雷琴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3:00的节目，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要带领大家破解诈骗不上当。好，首先呢，要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手法的案件啊、前五名哈。第五名呢是假检警诈骗，有20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4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27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9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2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8300多万元。

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的部分，在四月份呢，已经将涉嫌诈骗广告的数量，这个有下架了6500多件。因为诈骗广告它可能会用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有些是出现在网络上面啦，或者说社群媒体呀，甚至呢一些平面的也有可能出现。那当然呢，说像电视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他们会出现的地方，要请大家一定要

小心了。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案例啊，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小明呢，有一天在网络上面，在脸书上滑到了一则真友文，他就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那也想说呢，要跟对方来认识看看嘛。点进去这个贴文的连结看看，想说也没有关系。结果呢，顺着这个连结导向，他被引导到了社群媒体 Telegram。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人，那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明说啊，你如果呢想要认识对象的话，你可以先缴几千块的配对金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安排你们见面了。小明想说反正这个金额不大齁，他就按照指示来汇款。那后面啊，安安呢果然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他说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来认识自己喜欢的对象哦。那小明呢就看着说，这个网页上面虽然说有很多账号是锁起来的，但是每一张照片都非常的漂亮，小明很想要赶快跟他们来联系来认识哦。那小明注册之后呢，没想到安安又说必须要先完成指定任务才算正式的开通账号。他说呢，这个任务就是你要去抖内，你要去汇款，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对方又不断的跟小明说你操作错误，所以要重新的抖内，重新汇款，甚至还要求小明买点数卡提供给他认证。等到小明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不明的平台上面砸了40多万元。

等到呢，小明就问到说：“哎，我已经砸了40多万元呐、啊，我这样应该已经算正式开通了吧？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我跟这些人见面呢？”对方就说：“啊，可以可以，我们很快就会帮你安排了。”自此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啦，因为呢，这个明显就是一个诈骗手法嘛。所以房价小撇步第一点。网络交友，请你一定要慎选正规的平台。那种标榜说什么，哎、欸，做任务啊，或者是说呢，你只要做什么抖内做汇款的任务，我们呢就可以安排你做什么跟这些网友认识等等，这个都是诈骗。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持续加码，而且呢。对于那种陌生的、不熟悉的平台跟连结，请你不要随便的点选，不要随便注册账号，更不要储值或是购买点数卡。很多时候，你就是一时的兴起，你的钱财呢就跟着飞走了，所以一定是要小心的哈。

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8.9 杨梅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追撞。另外在国三北上靠近南州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工程安全帽。国三北上 264.3 公里还没有到斗六路段的中线车道左边有动物不动。再来是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 160.9 深港到龙井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另外是台61北上265公里东12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国三南下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路肩是太空包掉落。国三南下 412.3 过竹田地磅站内侧路肩还有步工绳掉在路上，也都请您小心避开。国一高架刚刚说南下 68.9 杨梅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追撞在内线车道。来听到的是 Mazuka 的歌声，收录在他去年七月发行的《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糖好鲜》。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上机场是下着小阵雨，气温是27度。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国泰航空423前往香港，以及台湾虎航航空2270前往福冈，都是有延误的状况。而吉祥航空8878则是直接延误到明天6月6号。国内线的部分则是目前正常起降，但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同样都是下着小雨，气温27度。离岛部分，金门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则是下着小雨，气温30度。在有飞航的国际航点部分，目前的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大约25度，多云时晴。韩国首尔以及釜山气温也是25度左右，天气晴朗。而两岸部分，目前香港、澳门也是30度，上海则是26度，都是多云时晴。东南亚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已经突破30度，抵达33度左右，多云时晴。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0: 谢谢，拜拜。感谢黄维荣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1，来提醒一下，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刚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会到下午1:40左右。再请大家要多多注意，特别像现在中午，应该蛮多朋友要出去买午餐的哈，上班族的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另外呢，今天在新竹以北、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山区要慎防塌方跟落石，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好，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33.3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在走动，请小心闪避。国一北上171.9过大雅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一高架南下49.5机场系统前的

中线车道也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请多加小心。那高架部分，南下国一高架南下 49.5 机场系统前中线三部小客车事故，国一高架南下 68.9 校前路前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稍早说国一高架南下 49.5 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的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 2.5 公里。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觉得蛮有趣的。有一个网友呢，他上个月独自去花东旅游，晚上入住背包客栈，就有点像青年旅馆那样子，就好几个人住一间啦。没有想到呢，他隔天起床的时候，发现他的床位旁边被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说：“不好意思，你会打呼，严重影响房客安宁，请改善，谢谢。”让他呢非常的尴尬，非常傻眼。他事后询问他的女友跟家人，才知道原来自己睡觉会打呼。确实很多人如果没有身旁的人提醒的话，可能不会知道说自己会打呼，你都睡着了嘛，怎么会晓得，对不对？结果呢，这个贴文一曝光哦，让很多的网友就看傻眼啊。很多网友就说：“其实住青年旅馆或住这种背包客栈，本来就要不怕吵，不怕别人影响啊。你如果说很注重生活品质，很注重那种安静的环境的话，那应该要去住单人房啊，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些人觉得说：没有啊，如果说这个原po呢，他本来就知道自己会打呼的话，就应该有自觉，不要去住青年旅馆。凭什么都付一样的钱，别人要被你轰炸一整晚啊？我觉得都有道理啦。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嘛。可是人家也付这个钱了，我个人是倾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好入睡的人，我比较没有那么怕吵，所以就算旁边的人打呼我也是 OK 的。比如说像因为我妈妈也会打呼，然后呢以前就是跟她睡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也是都可以好好的入睡啦。但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在泰国旅行的时候，那一次我是真的也是睡那个青年旅馆嘛，然后半夜睡，我就突然醒过来了，因为这很罕见，我很少半夜醒过来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凌晨3点，然后呢我发现我是被隔壁床位的那个房客他的打呼声给吵醒的。当下其实我也没有生气还是怎样，我只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真的被打呼声给吵醒这样子。人家都说呢，你如果要跟打呼的人一起睡，你就是要比他先睡着，你睡着之后你就不会被吵到了，但显然好像不是这样子。总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会打呼的人，那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会特别选那种单人房吗？还是为了省钱也会选这种背包客栈，选这种青年旅馆呢？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哦。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西班子乐团带来的做假郎。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哦，拜拜。

的艰苦是写字字，为着这三顿作生这片田地，满着安尼来发奋，毋忘一代一代传子孙。日子虽然过了真简单，大树大树。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 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

0: 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4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相验厘清死因。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4: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3: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校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台中2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6: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2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5: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

0: 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蚕市七栋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研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若晨报道。
1: 卫福部长沈聪良表示，有鉴于伊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2: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1: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元遭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警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1个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坪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维等人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5: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4: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级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6: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4: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

0: 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三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循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立说：“
2: 循线发现陈。”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居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一支。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新前在内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新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2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2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苓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嘉慧报道。
5: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单纲依序执行托式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托式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6: 发射喽！
5: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 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

0: 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英国海军4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3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3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两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曾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县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依2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4: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激起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平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维金妮报道。
5: 4号晚间9点58分，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平星号邮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6: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5: 邮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

0: 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四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3: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啊，有24所啊，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2: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项计划规划3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资中心课长陈良安说，
5: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4: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0: 市长柯文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陈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6: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会爆表。
0: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7: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1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

0: 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1: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四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412.3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11.1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2.9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0: 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5日礼拜五，很显然然后我今天开了声音的盲包惊喜包后，一样是还在感冒当中，很明显的鼻音哎。但我真的很努力了哈，昨天下班的那个大雨呢，一样淋着大雨，也不是说淋着，有撑着雨伞后走到附近的诊所去。虽然大概只有10分钟路程，但真的是走过去还是一样全湿哈。很努力的继续看医生吃药哈，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哈。我觉得今天喉咙没有这么痛了，但是声音恢复还需要一点时间。今天我一定要特别提醒朋友呢，各地都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形，甚至雨势都蛮大的哈，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呼吁朋友今天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喽。1:07，这首歌曲是郭家伟的歌声《屋里》。这首歌很特别哈，屋里呢是房子的房屋嘛，里面的里哦。但是其实把它当成韩文来看，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意思。而且这首歌你可以听到中文、台语，还有一点点的韩文哦。
1: 여보세요

0: 这首歌曲《屋里》来自郭嘉伟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雨，气温27度。机场松山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澎湖小雨，气温30度。金门多云时晴，气温31度。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27度。东部花莲多云时晴，气温30度。台东小雨，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非常感谢博荣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如果要出门后，一定要多加留心，各地呢都是下大雨的情形，到处都是天雨路滑，所以相关的行程可能要稍微斟酌调整一下喽。像这个礼拜呢，在我从中国的时候回来之后呢，刚好有朋友紧接在我之后，马上出发继续飞往日本的福冈。那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新闻嘛，前几天都是受到了中度甚至轻度台风强密的影响后往日本前进，所以他们行程其实也有受到一点点的雨势打扰后，不过还好算是平安的回来了。所以提醒大家后，雨势可能都会影响到您的心情或者是行程，但是平安最重要了。

今天受到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好逐渐接近，加上锋面的影响，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各地大多都是短暂的阵雨还有雷雨情形，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午后呢，对流发展更加的旺盛，像是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甚至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所以下午开始后一样要多加注意天气变化。本来想说呢，在夏天这个时候，好下雨天可能温度会稍稍的降低一点点，应该会比较舒适好，但没有哦，今天天气一样呢，高温虽然有稍稍的下降，大约温度可能有30到32度左右，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依旧非常闷热好，所以今天就算看起来外面水汽很足够呢，还是要记得为你的身体随时的补充水分喽。

中央气象署目前是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地区整个北北基桃地区后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待会的2点钟左右，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呢。我昨天下班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也是顶着外面滂沱大雨后加上这个闪电雷鸣的时候呢，觉得一个人走在路上真的非常非常害怕，所以建议大家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在下午这个时段外出，外面的雨是比较大一点点，后风速也蛮强劲的。我中午出去买午餐的时候想说好像没有昨天的雨势这么明显，所以还是有带伞出门，但总觉得好像越往前走呢雨势越来越大了。

同样也要提醒所有行车的好朋友驾驶朋友们，也要记得天雨路滑，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滨路段内线车道有只狗狗不小心跑上来，目前在北上的林口滨路段后逆向往南跑，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国一南下229公里在靠近西螺服务区内线车道两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咯。小的1:15 Chris Brown 的歌声 Perfect Timing。

转到台65线南下，在 4.3 公里的新庄二之前，路肩朋友提醒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要麻烦好色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台64线西向的 12.9 公里，这边是五股二交流道之前，同样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好，再来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先来看到南下的 144.6 公里，铜锣到三义之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再往前南下224公里，大约是北斗到新罗服务区，路间有行人误闯行袭，通知国道远景处理。还有国一南下的229公里，靠近新罗服务区，总共有两起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林口B路段内线车道狗狗误闯情形，目前在北上的车道逆向往南走。同样还有狗狗误闯情形，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33公里，在仁德站备道这边，很多朋友好刚刚经过都被吓到了，又打电话给我们提醒路间有只黑色的狗狗，也提醒好准备行进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也通知相关单位了。好，来更新一下几个排除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九线南下 116.9 公里的东澳路段，稍早这一起大货车卡边沟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412.3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站内侧路肩掉落的布钩绳清除完毕。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和出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一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三往北的44公里是土城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将近三公里的车流。国人新向 11.5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货车事故，以及西向的 11.1 公里靠近南桃园路段好中线车道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车流也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一下高架的最新事故消息，国一75高架往北 31.1 公里五股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

这首歌曲《不要让我太喜欢你》来自蔡恩瑜。国道3号往北，在34到21公里之间，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在国一75高架往北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另外是国道2号西向11.3公里，在过了南桃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也是刚刚最新的事故消息。在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待会1点半准时收听新闻喽。这首歌曲来自天气月融合爵士乐团，还有Lynn的歌声《你是一片云》。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十万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还好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及时到邮局劝阻。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十万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3: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十万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2: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十分钟内连续查获两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三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0.18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0.41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祭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此外，市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引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气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三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

0: 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三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1: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有伤到第三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0: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三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共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0,000，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新闻说呢，今天开始雷雨豪可能会连炸了大概8-9天左右，还有好一段时间哦，将近1个礼拜哦。有没有感觉好像看到这个气象，觉得有一点点的绝望呢？好了，但换个角度想呢，我觉得的确好蛮需要解渴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身，或者是说各地方的水库哈，也都蛮需要这波雨势呢，看能不能够让这个水库和水情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哦。但是所有的开车族，或者是说骑车的朋友，还是说任何朋友哈，只要你今天有相关的出门行程，都要记得多加留心道路安全，路面都比较湿滑一点点哦。受到雨天影响呢，其实各地的交通事故也蛮多的，先来更新一下。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在51.1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是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好协助进行拖吊作业。不过后方呢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是北上的43.8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有次小客车加上拖板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的2线车道。国一往北最新事故消息，在北上92.4公里过了新竹 A， 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南部地区要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进行的是地盘的改良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大约在8.3到7.9公里，刚过新市，还有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这边是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也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同样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交流道之前，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14交流道的出口，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省道的长期施工持续提醒，台61线先看到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从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好通通都是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道路指示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预计好要施作到118年10月23号为

好，排除的消息先来提醒您，省道台64线西向12.9公里，在五股二之前这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台78线往西的方向，大约29.4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同样也已经清除完毕。现有高架往北的31.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原本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北区交通也提醒，这起事故刚刚也顺利的排除，但是回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哦。看了一下西武高架北上的路段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经过环北到下塔悠，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50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藤萝到三义之间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北斗到新罗服务区路间误闯的行人现在没有发现，再往前一点点南下的229公里，靠近新罗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起交通事故现在也通通处理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刚刚才说到国一往北的92.4公里是过了新竹 A 之后呢，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也来回报顺利的排除。国三往北43.8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加上拖板车事故现在也排除，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流。

好，要来统整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一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交流道开始，到了中立服务区，再来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国一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平均时速低于40。继续往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五股转接道经过三重、台北、圆山到内湖，细致到五堵，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新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中和到安坑，现在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东向也有出现车多排队情形，东向从大竹经过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平均时速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看起来都是大致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先来提醒您，国八西向从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从冈山交流道开始经过高科到鹿竹，沿线是车多拥塞回度。国十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

最新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7.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刚刚才接获的最新消息，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

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来南下后，尤其湖口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50公里，所以这路段后应该车速还会持续的降低当中。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其他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48，这首歌曲要听到陈势安的歌声《不习惯很痛》。

好，靠近高雄段的位置，发现说机车道有个货车的橡胶地垫掉落后，刚好掉在机车道上哦。特别提醒，后方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一号的高屏哦，省道台一线好，省道台一线的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的机车道有一个货车的橡胶地垫掉落，已经通知南分局处理。台六十五线南下在4.3公里新庄二之前，路街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等待后续的拖吊就业。另外是归武阳高架往北51.1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

国三北上在180到179.9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沙鹿呢，还有发现路间有一台大货车爆胎停放情形，目前是暂时停放在路间，也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另外，先前在国一往北的92.4公里，过了新竹 A 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87.7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北屯交控也来提醒，这起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国三往北是43.8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同样排除，但这边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流。

今天各地好可能都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提醒朋友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跟屏东县地区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2点半左右后还有一段时间，在麻烦朋友后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那如果说真的刚好正在行驶当中，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放慢车速后开启车头大灯，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如果说真的觉得雨势太大后，记得先找个安全地方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哦，等待这个天气比较缓和，再来平安的出发，重新离开喽。

国道文后宁夏在疑似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平行行控回报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往北的疑似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这边同样占用内线车道。下午的1:56，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会诊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韩国乐团 Daisy 的歌声 Hot Road。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31.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179.9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北上129.6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

0: 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0: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下午的2:05进入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街道的环北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是西武高架南下的31.2公里，到进了五股转街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往北在疑似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在国三北上129.6公里的后龙到大神之间，很多块的轮胎皮目前是散落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

0: 国道三号往北还有180到179.9公里的龙井到沙鹿之间，路肩是大货车爆胎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省道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的位置，机车道发现有个货车的橡胶地垫掉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目前已经转达南分局，尽速协助清除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先前台65线南下的4.3公里。新庄二之前路肩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归五羊高架往北51.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北区交通也回报，同样通通都已经排除了。国三往北46.6公里是树林交流道之前，刚刚在整点时候有发生后内线车道有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通现在也回报，这起事故很快的就已经处理完毕。不过后方有回堵，大约3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再次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行行改道喽。下午的2:07，同样任何路况、道路资讯，打电话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00 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lami akong mga kaibigan.
2: สวัสดีค่ะณ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4: I love Taiwan

Hello， 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常杰。我们的节目是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跟周六下午两点播出，也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还有周三的中午12点，在 IC 之音 FM 97.5，还有 IC 之音官网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边也一起问候，透过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YouTube 这些平台收听的朋友。

0: 早的2:15，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年的新著名心理良好非常的有深度，对不对？邀请到了一位来自伯流的大使，好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生活跟相关的经验历程。好，朋友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五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三往北129.6公里，后龙到大山之间很多块的轮胎皮，目前是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在国一西五高架往北的五股整街道到环北沿线，平均到沿数好车速都是非常非常缓慢，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省道台76线东西双向的0公里，在方苑路段内线车道现在的都在进行道路封闭，准备进行工程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后小心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西武高架南下31.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原本在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车流疏解当中。还有国三往北46.6公里的树林交流道之前，占用内线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了。国一最新消息，南下34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下午的2:16，同样更多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刚刚就在大使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了大使说，观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啊，观光，尤其是大使非常骄傲，帛琉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这边的海洋是所有人都会感到赞叹的，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台湾人也想要到帛琉那边来享受这样的环境。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让台湾人也知道帛琉的生活方式。当中居功厥伟的就是华航，华航现在到帛琉直飞的班机哦，每个礼拜都有固定的航班，这也承担了这个帛琉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除此之外呢，大使也提到了像是教育啦、医疗等等。那最令我觉得比较新鲜的是体育方面，像是这些选手们也在帛琉那边有做一个交换的合作备忘录，训练的合作备忘录，有这样的一些计划，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感动啊！因为这个双边的交流是非常紧密，也体现了两国之间好像家人、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说你造访帛琉的话，一定会觉得他们对海洋、对土地的生命啊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哦。像是在当地有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甚至是没有红绿灯的这个城市设计哦，这个背后呢，其实都传递了以自然为本这样的一个治理哲学。请大使接着来分享帛琉人是怎么来看待这些坚持的，还有呢，在发展现代化跟保留这个独特的社会节奏之间，帛琉人是怎么取得平衡的。
2: Great question, because the balancing is always a challenge.
1: Yes,
2: it's the toughest to balance y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your environment, because both need to coexist.
1: Yes,
2: but what really helped with

0: 台湾和帛琉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真的很远，坐飞机4个小时内就到了。但是除了这个地理上的靠近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在价值上面的理解跟支持。从观光交流、教育合作，到海洋保育跟永续发展，台湾还有帛琉之间其实有很多可以继续深化的连结。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专访，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帛琉，看见这个太平洋友邦的美丽跟智慧。我是常杰，新著名新力量，我们再会喽，拜拜。
1: 新著名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著名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25，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后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352公里，在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货柜车的车斗的后门号没有关好哦，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17.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总共5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的陆科联络道呢，外线车道还有2部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导致这边号陆科准备前往国一的沿线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喽。国三先来提醒您，在南下的27.5公里新店隧道里头发生一起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事故，目前刚好在新店隧道里头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北上52.7公里，在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内侧2线车道总共3起交通事故，导致现场有7台小客车等待后续的救援处理。目前事故地点在国三往北52.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内侧2线车道总共7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好，这边总共加起来有3起事故等待进行处理，后方严重拥塞回堵，麻烦朋友务必好记得先行改道。国三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通知。国道4号西向15.1公里丰势到后丰之间，一大袋垃圾掉落在中线车道。看到你不快乐，我也烦恼，甘要跟你等哦。国道5号往北疑似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道路清扫结束，换成国五南下的疑似出口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南北双向桃城出口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进行道路清扫施工。下午的2:27，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 CGMIT 爱情的 Kita， 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1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3: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啊，就是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2: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4: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2: 先父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

0: 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1: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0: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4: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3: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4: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3: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4: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5: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首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又针对几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目前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屏东县，还有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高雄市地区，大雷雨号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3:30左右，还有一段时间哦。这段时间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道路的车前状况，天雨路滑、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喽。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 27.5 公里，在新店隧道里头有一起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影图，发现这起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也是严重拥塞回堵。那麻烦朋友后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先行改道，事故刚好在隧道里头，而且占用内线跟中线，要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的 27.5 公里。在国三前面的来到了 34.7 公里，同样靠近了中和隧道这边，外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国三南下3北37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在国道4号西向 15.1 公里，丰势到后丰之间一大袋的垃圾目前掉落在中线车道。国三补充一下，在北上大约来到了53公里的位置，这边还有发生另外一起总共8台车的小客车事故哈，因为总共有3起事故呢，刚好都在北上53公里的位置，大约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北区交控提醒，现场总共有6台小客车加上2台小货车，那这边的8台车事故呢还在进行处理，后方车流回堵至莺歌系统路段，沿线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平均时速都是低于30公里，同样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国道1号南下3北35公里的仁德服务区路段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 17.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外侧路间，一辆大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其中一部自小客车还有出现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都会比较久一点点，麻烦您耐心通行。省道台74线东向 24.3 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先前外侧车道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补充提醒，国一往北354.8公里的南子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交通事故，目前回堵大约5公里车流。好，刚刚才说到这边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在国一北上354.8公里的南子路段呢，现在南区交控来回报，这一起事故终于顺利排除，车流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国一最新事故消息，南下335.1公里的仁德服务区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南下317.2公里在台南系统这边还有发生了5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再次麻烦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2:42，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说到警察，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严肃的治安维护，还是分秒必争的打击犯罪？但在台东的池上，这里的警察有点不一样，除了肃贪防诈，他们还得负责找猫找狗，甚至是帮村民找走失的牛和鸡。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当时一位陈小姐心急如焚地跑进池上分住所，她不是报案被诈骗，而是丢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一只走失的狗狗。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件小事，但对于饲主来说，那是一种心碎的焦虑。那天晚上，这只狗狗竟然冲破了两

0: 两道栅栏消失在池上的夜色里。我们来听听池上分驻所的林威豪警员怎么说。
1: 那一天晚上陈小姐到派出所的时候情绪其实非常低落，然后眼眶泛泪，就是一直担心狗狗会不会发生危险，就是很仔细描述狗狗的外形啊，然后个性啊，说他平常很黏人，不太可能自己乱跑。
0: 为了帮陈小姐找回狗狗，池上的员警们并没有把这当成闲杂琐事处理，他们启动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池上防护网。
1: 因为他不见的地方是在池上庆丰村，所以我就在他们庆丰村的群组里面打了一小篇走私文这样子，然后请村长啊还有有在那个群组里面的各位村民们帮忙注意一下这样子。然后村民们也都回应我啊，就是好，我会再帮忙注意看。然后村长也很热心帮忙啊，村长也有回复我说他刚好在散步，可以在村里面帮忙看看这样子。
0: 就在大家翻遍小镇全面搜查的时候，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却迎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这只聪明的毛小孩竟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1: 替那个陈小姐感到开心啊，因为她来的时候是真的很着急的感觉啊，而且她眼眶泛泪啊，就是快哭快哭的。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替她感到开心啊，是很美好的虚惊一场啊。
0: 狗狗最后虽然是自己回家的，但对警察们来说，这份焦虑的缓解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于许多在都市服务的警察来说，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开不完的罚单或是复杂的刑案，但在池上，林威豪警员的工作生活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跨界任务。
1: 找狗狗啊，找猫啊，其实还蛮常见的，常常就是关心独居老人啊，牛不见的也帮忙找过，那种鸡不见的也帮忙找啊，还有找过鹿的。
0: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小镇的动物守护者，对吧？不过这种特殊的警民关系正是池上最珍贵的日常。对于刚从警校毕业分发到这里的林警员来说，这样的生活跟他原本想象的警察职涯有什么样的出路吗？
1: 我以为警察就是变得越来越有种全民监视的感觉了，但是其实在池上真的很有人情味。就算你穿上制服啦，但其实大家看到你也都还是把你当池上的一份子这样看待。很多店家或者是村里长或者是村民们，他们其实都很乐见警察，可能我们巡逻经过他们都很热情的打招呼，就是不会有那种隔阂感。我很喜欢池上人情味。
0: 有人情味的小镇不代表工作就很轻松。林警员分享，在他刚分发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场让他刻骨铭心的考验，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寻人任务。
1: 我刚分发来第一年的时候有遇到协寻失踪老人的，那是很特别，他是出门散步，然后他可能有点失智的情况，他从早上出门然后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所以家人就很着急，晚上的时候就跑来派出所报案。我们一接后报案就开始动员能用的警力，老人失踪再加上有失智的情况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能用的警力都用上了，然后大家分开找，开车找，骑摩托车找。那一阵子大家其实都精神很紧绷，因为阿公一直都没有被找到，然后我们后面还用了手机定位啊，然后定位出他的手机最后在哪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从那个范围再扩大寻找。
0: 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那份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对工作的要求，更是因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重。这场长达近一个星期的煎熬最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呢？
1: 过了快一个礼拜，是终于在布里那边哦，就是池上隔壁了，布里的一个竹林里面找到。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人找到之前啊，就是压力很大，再加上越找有点越灰心了。这件事之后让我觉得我们在找一个失踪老人不只是找这个动作而已，我们还要承受可能家属来的压力。然后经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要那么轻易说放弃，

0: 我其实找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了。基于工作，我还是继续找，结果最后找到了，真的很开心能够找到阿公，而且人都还平安。这件事情真的激励我很多，也让我对这个工作改观很多啊。
1: 从找狗、找牛到找人，我们在林静元身上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执法权威，而是一颗愿意为这块土地负重前行的心。这些小任务一点一滴筑起了他在警察生涯中最坚实的使命感。感谢林静元带给我们这段深刻的故事，也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人民的警察们。我们下次见。

下午的2:50，刚刚听到的和平守护者呢，聊到了哈，关于的人民保姆警察呢，平常也很常看到很多相关的新闻，家里面的失踪的长辈朋友后走失了，然后警察呢帮忙积极寻获，调阅路口监视器或者是追踪手机的讯号等等之类的，很辛苦很用心的帮大家呢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心爱的家人，但同时要提醒大家好，记得及早预防这类走失意外的发生，平常要随时关心家里面长辈朋友的追踪还有动向呢，预防他们可能有一个人单独外出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失智症的长辈朋友，也可以帮他们在常穿的衣服外套上绣上自己相关联络人的姓名，或者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环，以防止如果今天任何有出现走失情形，远景或者是其他单位能够透过上面的资讯帮您联系到您自己的家人咯。下午的2:50，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在圆山入口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三号要持续提醒您，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里头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说到这边事故影响后，目前在新店隧道里头占用了中线加上内线车道，所以这边只有最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大概呢从木栅路段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10公里以下哦，再往前的新店到安坑平均车速是30到40公里。还有国三往北在53公里过了英歌系统的位置，总共有6台小客车加上2台小货车的3起的交通事故，8台车的事故现场都需要时间拖吊处理，目前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同样严重拥塞回堵。北上从英歌系统到三鹰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国一南下317.2公里再过了台南系统，内线车道5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的南子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回堵了大约5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本来呢在中和隧道里面还有一起2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区交控也回报顺利的排除，回堵大约1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处理完毕。台61线往北265公里的东十二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国道5号北上8.5公里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下午的2:53，这首歌曲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曾无几刚。

这首歌啊，曾无极刚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这也是他们首次后第一次挑战了台语歌曲。下午的2:57，国道3号往北，在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后，总共6台小客车加上2台小货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目前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但之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平均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麻烦您好记得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的13.4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一南下来提醒，234.8公里的虎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道1号南下88.6公里，过了虎口服务区，路间自小客车停放，通知处理。南下在335.1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3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国一北上好更正一下，北上353.6到353公里，过了南子外线车道进行坑洞的紧急修补施工，但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严重拥塞，车流回堵将近8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拥塞，麻烦您先行改道喽。补充提醒，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10号持续提醒，东向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在外侧跟路间总共3台车的交通事故，1辆大货车，2台小货车，其中2台小客车的其中一部小客车有出现翻覆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辛苦所有的用路朋友了，经过事故地点务必要多加留心。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雷勤的歌声《春子》。

春天有你的陪伴，落大雨我嘛不惊，较好你足久无人吃，再打麻将。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5.1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4.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13.4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北上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机长陈淑资强调，去年我国

0: 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1: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制造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两成，比预测上修了7.25个百分点。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个百分点，预估大概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务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个百分点，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0: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5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其实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哦、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5、6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5穷6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爱下雨，下雨了又等待放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好，今天各地的雨势真的非常非常大，好，到处都有强降雨，甚至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提醒朋友，今天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己的安全。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屏东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地区，都有继续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可能后最慢到下午的4点左右，还有一段时间。麻烦朋友呢，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往北在53公里的位置呢，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还记得吗？这边总共有8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了6台的小客车，再加上2台小货车，好，其实总共是3起事故现场。不过因为事故点很近，好，所以正在进行后续处理。那一度导致后方的莺歌系统到三莺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还好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边的事故通通都已经排除，8辆车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6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3号往北几乎是从大溪交流道开始，经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现在只有20到50公里之间。

在国三往北的方向，大约在58.9公里过了埔顶一之后，内侧路肩还有一根大型的钢筋掉落。国三南下香山出口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匝道正在进行处理。国三往北13.4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国道一号提醒您，南下在永康匝道口这边有名行人误闯后，准备逆向的走上国道，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闪避。国十东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因为下雨情形导致有积水哦。朋友特别贴心提醒，如果有大车经过，喷溅的水花会影响到西向的行车视线哦。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国一南下88公里，再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路肩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而且路肩还有另外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后。总之，这边状况都要麻烦您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南下一线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也开始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国十东向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大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其中一部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拖掉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国一南下234.8公里的虎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还有在南下335.1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三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353.6到353公里过了南子，外侧车道进行坑洞的紧急修补施工，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

再麻烦用路朋友记得考虑呢，赶时间的话先行改道。国一补充提醒您，北上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环道，在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施工作业。另外国道一号更新一下，好，南下 335.1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刚刚说到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三南下的 27.5 公里，在新店隧道里头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事故也终于排除。不过国三南下接获一起最新事故消息，南下在中和入口匝道三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国道五号南下 49.5 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路肩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往北234公里，看到一部货车车号莫斯马2998，朋友外线车道行驶的时候不小心把东西掉到了地面上哦，提醒后方用路朋友小心闪避。还有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往北过了中正到南子路段沿线受到坑洞抢修施工影响，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施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4: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5: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7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的来宾，邀请到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保育解说组的杨东林科长。 Hello 科长，午安您好。
1: 乐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科长您好。好，今天呢要特别来帮大家介绍一个其实最近很夯的活动，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好，我要进行这个是2026台湾国家公园的马拉松活动哦。可以先请科长告诉我们一下，怎么会想到举办国家公园来举办马拉松的活动呢？
1: 是跟各位大家分享哦，就是在今年的11月1号，我们会举办2026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
0: 嗯，
1: 那我想马拉松活动在这个现在大家都蛮热衷的哦。
0: 对，
1: 那跑友也非常多。那不过跟大家分享呢，阳明山办马拉松的前一次已经是16年前哦。
0: 哦，这么久了。
1: 是，对，所以有很多资深的跑友其实蛮敲完哦，能够再次的举办。
0: 是。
1: 那我们在今年11月1号呢，就来正式来举办。那事实上，在阳明山的跑马拉松的过程哦，跟一般城市型的马拉松比较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在阳明山，大家都知道火山的一个特殊的地形。
0: 是。
1: 光是跑在这个环境里面，闻到这个硫磺气的味道，
0: 对，
1: 就跟一般城市不太一样。
0: 对啊，
1: 那国家公园的环境事实上在植被啊各个生物资源上面都会非常的丰富。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邀请民众用不一样的方式，用跑步的方式来体验国家公园。
0: 嗯，就跟以往观光用走路散步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
1: 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民众蛮常上阳明山，不可能是开车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0: 是，
1: 不过在速度上的一个改变，用跑步的方式，我想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跟生态资源。
0: 嗯，所以才想说举办这样子一个很特别路跑的马拉松活动，对不对？
1: 是，不过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个三度的一个跑马拉松的部分，
0: 对，
1: 还是要评估自行的一个体力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它的上升坡度以全马来说，
0: 对，
1: 大概有670公尺的上升哦。
0: 哇，
1: 那所以在有上坡有下坡，所以对体力其实是蛮大的考验。
0: 对，
1: 我也希望有这样子一个自信有一样能力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参加。
0: 嗯，因为其实一般说到路跑大概都是在平地后，大家可以比较平稳的跑完这个全程，然后可能有的朋友会习惯戴耳机欣赏一下风景，但这次欣赏的风景更加的特殊，所以地形上也

0: 会有一些些比较新的挑战，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整体的路线哦，规划的相当完善。
0: 是，
1: 我们从中山楼出发，哦，然后会经过这个冷水坑，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特别跑进去擎天岗，
0: 是，
1: 哦，然后再出来走中湖站备道。
0: 嗯，
1: 中湖站备道其实有阳明山最美公路的一个称号，
0: 是是是，
1: 然后再一路往下到接阳金公路到金山。
0: 对
1: 啊，但还没到市区，但是就做一个回转，这是整个全马的一个路线。
0: 哦，
1: 那这个过程中，它在刚好是11月1号哈，
0: 对，
1: 所以在秋季的部分哈，
0: 嗯，
1: 所以是阳明山的一个芒草开花的季节。我想届时的一个天气啊，跟风景都相当的迷人。
0: 对，因为如果说是现在开始跑的话，可能一方面好担心温度太高，又可能像最近降雨的情形，好都不太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嘛，所以就很贴心把这个路跑的活动拉到靠近秋天的11月1号那一天开始，对吗？
1: 是，
0: 是。那
1: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希望民众不以竞速为主啦。
0: 对对对。
1: 哦，不过我相信还是有蛮多跑友会追求个人成绩。
0: 没错。
1: 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这个路跑的活动，我们赛道也会经过国际 AMS 认证。
0: 是。
1: 所以它其实认证之后的一个跑步的一个赛道是有一个标章的。
0: 嗯，所以还是可以提醒大家好，如果说你自己有做好准备的话，的确是可以来利用这个比较特殊的赛道，完成自己的成绩的自我挑战，对不对？
1: 是是。
0: 对，有听说其实报名的时间好像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是跟各位来说明，就是我们事实上这个活动在6月2号，
0: 嗯，
1: 就已经开放报名了。
0: 对。
1: 那今天已经6月5号了。
0: 对啊。
1: 我上节目之前特别看了一下报名的网站。
0: 是。
1: 目前都还有少数的名额。
0: 哦，
1: 真的是少数啊，
0: 零星的几个机会了。
1: 因为事实上其实我昨天看其实是有全马跟半马是满的。
0: 对
1: 啊，但是后来可能因为有一些跑者他报了名，可是他没有及时的做缴费。
0: 哦，
1: 所以名额有在释出，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把握机会。
0: 嗯，那我们也趟过这时候刚好提醒一下朋友，如果你报名的话赶快记得完成缴费的动作，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听说他的机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因为这次路跑真的太特别了，你除了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人文风情，然后一起参观不同地形之外呢，有听说还有特别把一些永续的行为也加入这次的马拉松活动当中，是吗？
1: 是，跟听众朋友大家说明，事实上阳明山的这次的马拉松，我们的名额只有5000人。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报名比较紧张的原因。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有考虑过，在人数上是希望能够对国家公园的环境生态呢不要造成太大的冲击。
0: 是，
1: 所以我们在人数上其实限得跟一般市区的城市型的马拉松来讲相对比较少。
0: 嗯，
1: 那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还是强调一些这个环保的理念。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的赛衣是跟美津浓合作的，
0: 嗯，
1: 那这个都是100%保特瓶回收的一个再制成的赛衣。
0: 是，
1: 那另外在跑步的过程中有一些补给站，我们也都是用这个没有塑胶膜的纸杯来做一个补给。
0: 嗯，
1: 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也希望民众呢在会场中呢能够参观我们的这个小农市集的摆摊。
0: 嗯，
1: 我们邀请了阳明山在地的很多农友分享他们的一些食物。
0: 对，
1: 然后希望跑者呢也能够在跑的过程中欢迎大家用一些标语缝在这个自己的跑衣身上面。
0: 嗯，
1: 比如说我为了环境而跑。
0: 哦，
1: 我为了守护台湾蓝雀而跑。
0: 哇，这样看起来到时候一字排开非常壮观
1: 的。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嘉年华的概念。
0: 嗯，共襄盛举。
1: 那另外跟大家特别分享，就是在我们跟在地，因为大家都知道阳明山的温泉很多。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跟在地的很多温泉业者合作，只要在跑完之后凭完赛的奖牌或者是泡马步，我们就可以在各大的一个温泉业者这边呢想到一些特殊的优惠。
0: 嗯，所以这趟旅程这个马拉松活动其实有吃有喝还有跑友活动还有最后的优惠加码耶。
1: 是，就是温泉其实是蛮好一个跑步后的修复的。
0: 对啊，
1: 疗愈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刚好在芒草季节，我觉得很适合泡温泉看风景耶。
1: 是是，所以名额其实开放后就已经
0: 难怪大家这么踊跃。
1: 对，所以希望就是大家要把握机会。
0: 没错没错。最后想来问一下我们的科长，其实透过这一次的2026年台湾国家公园的马拉松活动

0: 动哦，有没有希望让国内外的民众呢，可以重新认识到台湾的国家公园更多的一些魅力，或者是大家可能没有发现的小地方跟价值呢？
1: 是因为阳明山其实是离台北市最近的一个国家公园，
0: 是，
1: 所以其实平常的油气的量其实就蛮高的哈。
0: 对。
1: 那不过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开车啦，甚至骑机车啦等等。那我们这一次呢，用跑步的方式，希望邀请民众放慢脚步，来看看国家公园各地不一样的风景哦。
0: 是。
1: 那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觉得在这个生态保育跟游憩活动上，我们希望可以取得一个平衡。
0: 嗯。
1: 那这次也特别呢，让这个活动呢，我们有对国外做宣传。
0: 嗯。
1: 哦，我们目前预计可能会有大概两三百位从国外来的跑者。
0: 是。
1: 好，那这个部分是透过跟国外的旅行社做合作。
0: 嗯，
1: 那所以也是借之呢，将这个台湾的美丽，好，国家公园的特殊，向国际的友人来介绍。
0: 嗯，就希望大家可以走进自然，但是台湾的这个国际魅力，这个自然环境魅力也要走出国外，对不对？
1: 是 是。
0: 了解，我觉得用跑步的方式来认识国家公园很特殊哦。一般大家都是坐车观光，但是跑步的时候速度放慢下来，可是你又可以更亲近，好像跟大自然有更进一步的接触，但绝对不是打扰后，而是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很完美的平衡，对不对？
1: 是，所以主持人提到一个重点哦，希望各位跑者在这个我们沿线跑步的时候，千万记得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哦，不能摘采这个植物啦，
0: 没错没错，
1: 或者是如果你在转角遇到这个野生动物，也千万不要干扰它。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在我们既有的跑道上去做一个体验的活动，但是不要影响自然资源，
0: 没错。
1: 那在垃圾随身垃圾的部分，也千万不要随地乱丢。
0: 了解哈，就是让大家好眼睛享受一下这些自然风光美景，身体跟着跑起来，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国家公园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
0: 没错没错，
1: 欢迎大家来跑马拉松。
0: 嗯，没错没错，说活动是11月11号11月1号开始，那现在已经可以报名了哈，把握最后机会喽。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保育解说组的杨东林科长帮大家做的介绍，谢谢科长喽。
1: 谢谢乐乐，谢谢各位听众。
0: 嗯，谢谢，拜拜。
1: 拜拜。

非常感谢科长提醒，好，再次呼吁朋友，如果说想要把握时间，赶快来报名这个2026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的活动，要记得哈，参加活动的时候呢，注意自己安全跟体力之外呢，要记得好把这个自然环境留给最完美的样子，所以千万不要好任意的动手摘或者是折这些美丽的花草树木，遇到小动物的时候，也记得不要太过的打扰它们喽。下午的3:27来更新道路消息，国道5号南下49.5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通知处理。南下在50公里，还有朋友提醒外线车道发现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同样麻烦您多加留心。台61线往北42公里靠近观音路段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国三北上320.6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还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匝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三往北的59.8公里，埔顶一隧道里头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排除完毕。国一北上的林口 B 路段内线车道狗狗误闯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喽。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三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朱丽君的歌声《跑》，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你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奎仁说，
3: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由纯的报道。
4: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5: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4: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6: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立说，
7: 巡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1楼顺利弃货成闲，并查扣手机1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成闲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6: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未必

0: 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3:42，这首歌曲来自水田景子的歌声《摇曳》。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76公里是沙鹿匝道这边有狗狗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国道十号来看到东向的17.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发生了三台车的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其中一部分小客车有翻覆情形，目前好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现在占用中线外侧跟外侧路间继续进行拖吊作业。国三南下363.6公里，在靠近关庙服务区，还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

事故。再往前一点点，南下的50公里，发现外线车道还有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补充提醒，国道十号东向在 3.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受到天后影响后下雨天，所以这边很多的积水情形。朋友贴心补充，刚刚有大车经过的时候呢，会导致水花喷溅，甚至会影响到国十对向后，也就是西向的车道呢，这边行车视线都会受到影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在国一往北的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往西的出口环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

再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往北363.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跟外线车道，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交通事故。国三北上138.5公里，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之间，还有一个三角锥，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好，再来看到排除消息，先前国一往北的353.6到35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坑洞抢修施工已经结束。国三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里头，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58.9公里，本来说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内侧路肩掉落的大型钢筋现在清除完毕。北上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交流道之前，移动性的工程作业，然后一度是占用内线车道，同样结束撤收。国道五号南下14出口匝道外线车道道路清扫结束，国五南北双向桃城出口跟入口匝道的移动清扫现在也已经撤除，都恢复正常通行了。

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北上326公里是靠近东山服务区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好，现在顺利的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42公里的观音路段，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分局也提醒，通通都排除完毕。国一往北94.2公里，新竹 A 之前原本在中线车道的小客车加上货柜车事故，目前同样已经排除，但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三连下363.6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3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路段到南子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台七十六线东西双向的零公里哦，原本说在方圆路段的内线车道呢，都是暂时封闭，要来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现在相关单位来提醒，这边的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收，现在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交流道开始，经过内湖、圆山到台北；南下的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带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五股到台北，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现在的车流瓶颈点都集中在汐五高架南北双向哦。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的环北，车速是2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先来提醒您，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还有国三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后非常非常辛苦，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南桃园，经过大南再到莺歌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时速现在是20到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目前的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先来提醒，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车速大约30到40。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从仁德开始到了仁德服务区，还有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以及国一北上从高雄路段经过顶金系统到南子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

最后是国道十号，先来提醒东向从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车多拥塞，车速大约20到30。国十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掉到了50公里。再往前，顶新系统到左营端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沿线好到处都有受到雨势影响，车速变得非常非常缓慢。天雨路滑，再次提醒所有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好，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往北最新事故消息，北上在五股出口的中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说到国道五号南下呢，在49.5公里哦，这边是过了罗东之后，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在外侧路间等待处理。本来还说再往前南下的50公里呢，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平林行控提醒，好，这边的不是故障车，好，其实它就是两台自小客车的其中一部事故车辆，正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总之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国五南下49.5公里，过了罗东，特别留心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国一往北363.3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原本说占用外线跟出口匝道，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度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52，李佳欢的歌声，于是你消失。

这首歌曲于是你消失，来自李佳欢的歌声，下午的3:56。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在火龙湖口交流道最新事故消息，内线车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监视网图，拖吊车刚刚到场，要开始进行后续的处理，后方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再加上湖口路段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点点哦，辛苦所用的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9.5公里，是过了楼东交流道外侧路间的2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国三南下363.6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还有3台小客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国十东向17.7公里是靠近燕巢系统，一辆大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其中一部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北上363.63公里的位置，好靠近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那补充一下，刚刚才说到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路间，原本说的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这边好平民行空有更正，其实是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往北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国一北上提醒您，北上在高雄的九如路口沿线车多拥塞情形，提醒了朋友后，赶时间的话也要记得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3:58，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张三李四的歌声不好说，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我下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周末几天后可能还是有大雨情形，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38.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3.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车道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5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20。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

所在地有在下雨吗？今天哇，一整天哦，雨势都不小，对不对？部分区域还甚至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积水状况。好了，雨中行车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一定要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目前呢，听说在靠近包括了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地区，持续还是有大雷雨的通报讯息。好了，那雨中行车也要特别小心的是，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形。如果说真的积水状况出现了，车速要特别留意，小心，千万不要因为超速的关系影响到了行车状态，容易造成车辆打滑的情形发生，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同时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南下 49.5 公里过了罗东路段的外侧路肩，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同样结果排除。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车多交流道的入口处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瑞隆到南子路段这边沿途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三号北上通宵到玉燕里路段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出口环道这边的外左侧车道这边，左侧车道这边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北上，原本在五股交流道出口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我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 49.5 公里，原本在罗东路段过后，外侧路肩这边有自用车事故，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处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国道五号北南下50公里，在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边呢，后续更正说应该就是 49.5 公里这一部事故车，不管怎么样现在接获状况都排除了。好，国道五号南下过了罗东路段，在外侧路间曾经发生了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国道10号纵向 3.5 公里仁武路段说先前出现了积水的情形哦，车辆说开过去，哇我的天哪，已经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状态了，小心哦。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瑞荣到南子路段沿途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这是在国道3号南向 20.5 公里福德隧道这边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结果说它已经排除了。台66在双向的观音到黄厝路段这个长期性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的南下88公里接近湖口路段过后三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我来再来看看哦，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是出现了回堵的车阵。

国道三号南下20.5公里，有说过了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刚刚接过这个状况，完全排除。还有在台64线的双向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一路走走停停的，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任何的补充后续，驾驶朋友要麻烦您0800-000-123，0800-000-123。一二三，这个再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过了燕巢道了，过了燕巢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原本车多的情形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国道5号在南下呢，原本在49.5公里这一起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呢，先前回堵的车流也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64线刚刚说双向的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然后在台76线原本在方苑路段这边呢，内线车道双向内线车道一度封闭进行工程，现在也接获施工撤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通宵到院里路段，不对，是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在往北的方向138.5公里的地方，说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这个是在国道3号沙鹿路段这边说有小狗跑上来。

来咯，好，请您小心留意它的安全。雨中行车还是要提醒您，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那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小心您的车速，避免造成车辆打滑，平安开车最重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新高纪录，统计全国一共有712人拿到5A 六积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6: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3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5: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7: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5: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2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验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预审以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

0: 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一号在南下高科联络道转入国道一号呢，沿途都开始车多了。还有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西向8:3-7:9过了新市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作业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出入口，原本捡拾垃圾作业，现在接货收状况已经撤除。国道一号在南下31.5公里接近五股转接道之前往南哦，南下31.5公里接近五股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说两部自用车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从三重路段开始就时速低于20，事故点在南下31.5公里，事故点在南下31.5公里正在进行处理，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三重路段了。

陈以恒所带来的歌曲。好，国道一号在南下三重路段开始就车多，主要就是因为先前在南下 31.5 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现在说不止，从重庆北大概25公里就开始堵住了，事故点在南下 31.5 公里，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好，现在呢，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排队的车流回堵车阵大概维持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度。国道3号在北上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还有在国道3号斗六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驾驶朋友说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好，在南下260公里的斗六路段这边国道3号，那如果说你要做后续的补充要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台74线在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堵住咯。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风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在南向22公里西五高架接近环北路段之前，内侧路肩跟外侧车道两部自用车、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哇，那还过得去吗？好，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路段哦，在22公里环北路段之前，说内侧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甲线往东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台八八往西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开始排队了。国道三号南下48.7公里三鹰路段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在北上415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好啦，才讲这个环北路段的事故，再加上又要准备衔接上了5点钟的下班时间，堤顶路段原本就是车子很多很多的路段，现在在前方大概在22公里又有事故发生，所以从堤顶到环北哦几乎不会动了，我们赶紧改道好不好？堤顶交流道不要再上高架道路了，因为前方大概在22公里发生了两部自用车、两部小货车的事故，赶紧避开，因为目前从堤顶到环北几乎不会动了，赶紧避开了，因为前方22公里的环北路段之前，在刚刚的时间发生了两部自用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国道十号呢，在东向的仁武路段这边，说内线车道又传出有3部自用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在东向4.8公里的仁武交流道之前，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五股路段之前呢，过了三重到五股路段之前，因为有2部自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造成国道一号南下从重庆北路段开始也一路车速缓慢。哎呦，意思就是说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哦，高架的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平面从重庆北到五股路段前也都车多。那国一北部路段也没有路段可以走啦，平面也堵，高架也堵，哎，好辛苦哦。因为高架是堤顶到环北这边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同样也是走走停停，几乎时速不到20公里，都快要定点了。然后南下从重庆北到

五股路段也是受到事故影响的关系，时速同样不到20公里，也几乎快要定点不动。平面高架的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都好辛苦。好，可以的话，我们利用市区道路来通行，赶紧避开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喽，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落况，避开车多路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4.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提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提顶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新店到中和车也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28.3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是受到先前194.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4.8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4: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3: 是啊。

0: 好，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

0: 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Viran 所带来的歌曲 Hard Like Sun。 好，来靠近国道三号北上66.3公里，过了龙潭路段三部机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雪山隧道内原本说16公里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102.4公里加东路段之前，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台北地区在南港林欧道要上国道三号这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三甲线台北二号隧道往西的方向，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呢，接获说正在进行处理。国道高架路段南下环北路段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才讲完说排除了，排除了环北路段事故排除，回堵到了堤顶交流道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慢慢的消化车流，回堵将近有5公里，22堵将近有5公里的车阵哦，真的从高架路段的堤顶这边时速就不到20，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5:10。好，从这个周五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单元，这是跟国家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所合作的一个单元，主要就是要帮您介绍。你知道全台湾在国家公园署下面一共有9座国家公园，还有1座国家自然公园，其中蕴含了非常非常多漂亮的风景、丰富的物种，还有特殊的地形，以及他们办了很多很多很特别、很有趣、很适合你共同来参与的活动。从现在开始，每个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请大家用耳朵来旅行，国家公园慢慢听。

0: 这是什么声音啊？
1: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0: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1: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0: 哇，好可爱哦！
1: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0: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1: 赶快跟上来！
0: 要去哪里？
1: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这是一个与国家公园署合作的节目，主要就是想要透过每一集的节目，让所有的朋友能够更了解在台湾各地的国家公园。第一集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解说教育及人力发展科杨东林杨科长来跟大家聊聊。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既然是国家公园慢慢听的第一集，当然要帮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消息跟比较不一样的介绍，是不是？
3: 是，我们今天想要带来一个特殊的活动。
1: 听说这个活动睽违了16年了，16年前有人参加过，念念不忘，到现在不断的跟公园署敲碗说，请你一定要再办。等了16年，他终于再回来，他叫做
3: 2026年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活动。
1: 哇，在国家公园跑马拉松哦。
3: 是，这是一个蛮难得的体验啦。我想在国家公园里面哦，除了有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以外，那也是台湾整个环境，自然保育的一个代表。我们这次是以阳明山为主
1: 哦。
3: 这个赛道呢，我们有结合的火山的地景
1: ，
3: 还有这个温泉的特色那当然漂亮的山林，赛道上能够远眺北海岸，都是一个蛮具挑战性，观光价值也很丰富的一个山岳型的马拉松。
1: 哇哦，一般我们跑马拉松都是有一点点无聊的公路或者是河滨，你们这个真的太丰富了耶。
3: 对，因为我们希望邀请民众到这个国家公园用这个跑步的方式体验整个国家公园优质的一个环境，跟一般城市马拉松比较不一样。那在跑的过程中，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体验环境的感受。你光是跑在这个阳明山的环境里面，光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有这个硫磺的味道
1: ，
3: 然后在沿途中，刚好我们这个季节是这个芒花开的季节
1: ，
3: 所以整体的风景，都很漂亮。天气适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山岚出现，
1: 哇哦！
3: 转角也有可能遇到一些小动物，我想这个是在国家公园跟一般城市马拉松最不一样最有特色的地方。
1: 这设计也太棒了吧，为什么会设计这样子的路线，有什么样特殊的规划吗？
3: 我们是觉得在国家公园里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体验，那我们这一次的赛事其实也不简单哦，很多我们在场刊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跑者运用这条赛道，我想大概是它本身在路线上有一定的挑战性那环境可能也极具特色了，那这次我们规划的这个马拉松里面，总共有三个赛事组，第一个是全马的部分，那我们有1000名的名额。
1: 哇！
3: 那半马的部分呢，有2500名的名额。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路跑组，这5公里的路跑组，1500名的名额。
1: 嗯哼。
3: 那总共是5000名。
1: 嗯。
3: 其实跟，其他这个国际的赛事啊，大型的赛事来说呢，它可能人数不是很多，
1: 很少。
3: 但是我们呢，也是考量说国家公园在这个承载量的部分
1: 哦，对，
3: 希望说在马拉松里面，我们可以结合休闲
1: ，
3: 跟这个运动
1: ，
3: 跟国家公园的自然环境，可是也不要影响国家公园的自然保育的资源。
1: 对对对，一下这么多人冲进去，其实也会吓坏小动物。
3: 是，所以我们有考量这个相关的一个承载量的部分
1: ，
3: 那但是我们也觉得说其实油气跟国家公园的保育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1: 对，
3: 所以我们藉由这个赛事呢，邀请大家来国家公园用不一样的方式体验。
1: 虽然说阳明山大家都很熟悉，可是说真的啦，有的时候你就是开车爬山，车子开过去就过去了，你知道说阳明山空气很好，

0: 可是你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它吗？
1: 是，当我们把这个速度放慢的时候，
0: 对，
1: 你看到的东西、看到的风景都完全不一样的，跟开车截然不同。
0: 至于这三趟不一样的这个组别，包括了全马、半马跟路跑组哦，会经过什么样的风景，体验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先听一段路况之后，待会再请科长告诉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37.8 公里中和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自用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十号在东向过了顶金到仁武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4甲线在东向 7.5 往花坛说三家村到江仔寮这边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74线在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还有在靠近东向的潭子到太原，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一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 102.4 公里加东路段这起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北上雪山隧道内原本传出有故障车辆停放，现在同样接获状况解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我们国家公园慢慢听第一集呢，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解说教育及人力发展科杨东林杨科长，来跟大家聊聊2026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暌违了16年又回来了，在阳明山国家公园举办。报名时间是什么时候？跑步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1: 报名时间是6月2号已经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所以如果还没有报名的、现在要赶快，
0: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得到哦，
1: 是要赶快尽快来启动报名哦。
0: 好，
1: 那正式的跑的日期呢、是今年的11月1号星期日、
0: 很舒服的季节，
1: 是因为我想在11月这个气候呢，是在阳明山非常适合跑马拉松的、不会太热、那另外刚好也是这个芒花的季节，环境是很漂亮的，
0: 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更能够一步一脚印的了解阳明山国家公园路线的设计怎么样呢？
1: 是我们的起点是在阳明山的中山楼、其实在中山楼就可以看漂亮的沙帽山、是。那出发之后呢，我们沿途会经过冷水坑、然后我们还特别设计了赛道让大家往擎天岗方向跑，
0: 哇哦！
1: 然后进去之后再出来，再往前经过这个中湖战备道、中湖战备道在阳明山里面有一个最美公路的支撑、
0: 真的、
1: 是因为它那边当我们到高点的时候可以看到北海岸的风景，
0: 哇，就是这里了、
1: 是。然后再往下呢，我们会进入阳金公路、那阳金公路还没有到金山市区，我们就有一个回转、再回到中山楼的一个出发点，
0: 哇、
1: 当然就是完赛，我们会有相关的完赛礼，
0: 哇、
1: 会有奖牌、会有完赛的一个颁奖仪式等等、
0: 可以让你视觉听觉嗅觉都能够得到满足，同时也挑战体力的跑步活动，对不对？
1: 是，大家来这边可能、不一定要完全的竞速、那当然如果有一些追求成绩的马拉松的跑者、那我们还是鼓励啦，好，但是我们也更鼓励很多民众可能在速度上不是最快的、可是你的体验一定是最多的。
0: 好，三个赛事有三个不同的特色嘛，全马是会跑进阳金公路上去又下来，所以对于腿力的考验就很大了，
1: 希望大家呢能够评估自己在体力上的一个负担、因为这一次的马拉松、假以全马来说，全程的爬升是670公尺、那等于是说、有上坡、然后也有下坡的部分，
0: 对、
1: 所以这个对跑者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的挑战、不过这我想也是大概是很多老马拉松
0: 想要追求的，
1: 会追求的、也想要一直敲碗的原因。
0: 对对对，半马更特别了，全程都在国家公园里，
1: 是因为我们在半马的部分大概进阳金公路一小段就会做一个回转、因为路程的关系、但是呢跑的路径都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虽然说这个是一个体验型的国家公园的马拉松、但是呢我们也特别跟这个国际上的 EMS 的一个认证，
0: 你有认证哦？
1: 是有认证的所以、对于这个马拉松的一个跑者来说，你能够取得赛事的一个完赛、 其实也是有相关的一个认证的哦。
2: 嗯，他们会追求说我跑过几场被认证的马拉松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那唯一需要担忧的就只有名额比较少一点点，是不是？
1: 是，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尽快哦。
0: 台湾国家公园马拉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跑进国家公园之后，对国家公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嘛。
1: 我们也同时呼吁大家哈，我们国家公园里面还是强调低碳
0: 啊，
1: 所以在整个赛事里面呢，事实上我们在提供的赛衣啊，是有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的，
0: 哦，真的，
1: 我们是100%的宝特瓶回收再制的，那我们特别跟美津浓合作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联名赛衣，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跑者啊，尽量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大会有提供接驳车，接驳车的部分呢，在当天早上呢，是从士林的科教馆这边做一个发车，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尽量搭乘我们大会提供的接驳车，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结合在地的一个小农，在会场这边呢有提供一些阳明山的一些美食啊，
0: 真的，
1: 对，所以这个是蛮值得大家期待的跑完回来之后可以享用一些美食，
0: 可以透露有吃什么吗？
1: 这个我们先保留
0: 真的哇，阳明山上有什么好吃的，赶快想一想，
1: 是邀请大家来体验
0: 所以跑完之后还可以品尝山产美食啊，
1: 是是是，
0: 哇，整场都是希望透露出很多很多爱环境做环保的主题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哦，所以也希望跑者要配合一些什么事情吗？我们多带一些自己用的餐具或是杯子吗？
1: 是，我们鼓励跑者，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以外，那如果在跑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补给站，
0: 哦，对，
1: 那我们补给站虽说是用这个无塑胶的一个纸杯来做一个提供，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尽量还是降低，所以如果能够自备的这个杯子啊等等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鼓励，那另外请大家特别记得就是在跑的过程中你的随身的垃圾千万不要随便乱丢，
0: 没错，
1: 国家公园的一个资源啊还需要大家来守护，
0: 是，
1: 那沿线如果你有看到漂亮的植物啦或者是小动物啊，请不要去干扰它，那植物的部分也请不要去任意的采摘啊等等，这个我想是希望大家来共同的努力的部分，
0: 对，我们既然定它叫国家公园，就是它有需要被保护，
1: 是，
0: 那既然我们开放让你跑马拉松，大家就要珍惜来使用，对不对？
1: 是，另外我们也鼓励跑者啊，除了我们在跑衣身上我们有一个号码牌以外，我们也鼓励跑者呢能够把自己觉得说哎，为了什么而跑的一个标语哎，可以自己创作自己的发想，
0: 哦，真的
1: 对，把它别在身上我想这个也蛮具特色，现在比如说是为了保育而跑，
0: 哦，对对对 对， 对，
1: 为了自然环境而跑，
0: 对，这个，我为了保护大自然而跑，
1: 是，尤其在国家公园这个跑的意义完全又更不一样，
0: 是 是， 是，哦，我们欢迎大家做自我的装扮，是不是？
1: 是是是，这是也是一个跑步以外也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理念的展现，
0: 哇，你看好期待，而且一定会很精彩的一场赛事嘛，对不对？
1: 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
0: 好，详细的资讯跟内容我们可以在哪里做进一步的查询呢？
1: 事实上就可以上国家公园的网站，另外在我们台湾国家公园的 FB 也有相关的露出，那本次的活动我们是跟中华民国路跑协会合作，所以他们有一个提供一个专属的报名网站，
0: 国家公园署的脸书粉丝专页或是网站上面都能够找到进一步的连结，
1: 是
0: 6月2号就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不晓得今天到现在为止还剩下什么样的名额，大家动作要快，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体验，好好的亲近阳明山国家公园，今天非常谢谢杨科长，谢谢您哦，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欢迎一起来阳明山跑马拉松哦。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是啊，暌违了16年呢，再一次举办在国家公园里面跑马拉松，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哦，大家要把握机会了。好，国道一号等一下49.8公里过了南坎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8里2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呢在东向燕巢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3号的匝道口这边车多又

拥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路段之前有铁板掉落在这边，可千万不要踢到铁板。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4.6 公里仁武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积水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受到先前这个 31.5 公里的事故严重影响到了汐止路段，开始就车多了耶。好，那这个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到汐止往南的方向，国道一号真的很辛苦，不论高架还是平面都很难走，都是因为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那事故现场确定都已经排除了，回堵车阵回堵车流也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65线北上泰山到五股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不太好走。宇宙人的歌声，一起去跑步，跑进国家公园，体验一下这种国家级的美景，国家级的生态，真的很值得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将在6月19号到21号在南寮旧渔港热血登场，共吸引143支队伍报名参赛。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首度由两天扩大为三天举办，总共吸引143支的队伍报名参赛，其中社会团体组共有83支的队伍报名，冠军队伍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奖金。新竹市长高鸿安说，
3: 我们新竹市呢，这个一项

0: 以来我们的这个警消大战都是大家精彩可期。那这一次海巡队的队伍呢，也有参加，也非常的强。那同时我们的竹科园区也包含台积电、九旗还有宜特科技都有来报名参加。那同时学生队的队伍呢，台大、清大、阳明交大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同时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很多来自外县市的队伍，从这个台中啦、桃园啊，甚至有远至台东来到这里的比赛队伍。那我们这次整个的竞赛呢，不管是设备啊，或者是赛程都有升级。
1: 今年活动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光复中学啦啦队舞蹈热力演出，以及花式调酒、扯铃技艺、小丑气球以及魔术秀等多元表演。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彰化县田中警分局接获紧急求助电话，远在外地的他透过远端监视器发现父亲跌倒无法爬起，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同时也找回在外游走的失智太太协助送医。请听报道。
3: 二水分驻所副所长萧景本、警员王正佑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正信民众从外地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之后，立即驾驶巡逻车火速赶往民众老家，果然发现老翁跌坐在地上。
4: 对呀、啊，你要我把这个救下。
3: 二水所代理所长陈燕宇表示，老翁顾不得自身摔伤的疼痛，神情极度焦虑，透露患有失智的太太出门三个小时都不见人影，他十分担心要出去找人，却不慎失足跌倒。
5: 警方得知后，立即结合消防单位、地方村长及警力，共同展开搜寻，并于附近草丛区域寻获该名失智老户。经确认身份状况后，由救护人员协助送医检查，所幸均无生命危险。
3: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借由这件案例呼吁，民众可多利用网络远端监视器，随时掌握家中独居长者的动态与安全。新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全彰裕代表队今年表现亮眼，勇夺32面奖牌，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发奖励金，表扬选手和教练的辛劳，同时勉励再接再厉，争取更好成绩。陈一林报道。
6: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6号在新北市圆满落幕。苗栗县代表队84名选手参加10项竞赛，其中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古玉轩及李彩恩分别在特奥女子轮鞋竞速100公尺及2x100公尺接力各夺下2面金牌。苗栗社青的彭文轩则延续上届佳绩，在特奥轮鞋竞速再度摘金。县长钟东锦说：“
7: 今天表扬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这个成绩优良的选手了，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真的也是帮我们争取了这个金牌金银铜，真的成绩不错，10金10银12铜。
6: 钟县长表示，这群漫飞天使虽然因为疾病或生活不便面临挑战，但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在生命旅程中持续发光。县府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结合民间力量，成为选手逐梦路上的坚强后盾。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跑，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预估参赛人数将突破15000人。陈立涵报道。
8: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9: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1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8: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地区

以及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明天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台南和花莲是阴天28度，台中阴天30度，高雄和宜兰是阴有雨26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于拉维莎旺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呢，目前高架路段北上 31.6 公里，西武高架过了五股转接到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10.5 公里，过了雾峰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 4.6 公里的仁武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请您小心车速。国道三号在南下竹崎路段之前的路间，自用车停在这边，有打警示双黄灯，但是人站在路边打电话当中，我的天哪，小心留意他的安全。国道三号的北上埔顶一隧道的中线车道有一部自用车没有开车灯呢。哎，我讲这么多次了，不论是天黑还是下雨，现在都必须要把车灯给打开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就是你，车灯赶快打开来。台八八在西向大发道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 365.9 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处，路间有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十号在东向过了顶进到仁武路段车多。国道十号在东向燕巢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三号匝道口，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倒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14.8 公里东湖路段这边曾经发生了连结车抛锚停放状况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 49.8 公里过了桃园路段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也接获状况排除。台61线南下说八里二衔接台64线往东的匝道口，原本有一部自用车抛锚也接获状况已经解除了。国道三号刚接到北上 210.5 公里过了雾峰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回堵将近有一公里这么长。

台61线北上过了王宫路段，说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要请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国道10号东向 4.6 公里接近仁武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积水情形，请您小心。过了顶金到仁武路段呢，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台88线西向大发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10号在东向过了顶金到仁武路段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态。台61线南下要衔接台64线往东的匝道口，自用车抛锚停放情形，根据后续的回报，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国道十号刚刚说东向哦，过了顶金到仁武路段这边的回堵车流呢，也是越来越难走。台八八在东向大发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的情形也是都是因为下班车潮的关系了。然后南部地区雨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退哦，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要麻烦驾驶朋友，尤其是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车速，小心车速的同时，安全距离保持好，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哦。最近的新闻真的是看得让人家心惊胆跳，同时也很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遗憾哦。出现了很多很多所谓的毒价现象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针对于毒价跟依托米纸的这个议题来跟大家聊聊。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同时也升任毒品查缉中心的执秘郑伟豪，郑执秘来跟大家聊聊。
1: 好，
0: 执秘你好。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首先我们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叫做丧尸烟弹，叫这么恐怖，是吸了之后真的会变丧尸吗？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1: 其实丧尸烟弹是一个通称啊，这意指说我们吸食之后会像丧尸一样，就像那个影集的那个阴尸路一样，像僵尸，那活僵尸这个样子，但它其实不是特定指哪一种的毒品，
0: 是
1: 那凡说吸食过之后啊，会产生这个症状，我们就通称叫丧尸烟弹。那为什么叫烟弹呢？因为我们这种形态的毒品啊，都是透过电子烟来做吸食，所以才会通称叫所谓的丧尸烟弹。那当然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鼎鼎大名的依托米纸，又是丧尸烟弹的代表的毒品，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吸食依托米纸像吸食丧尸烟弹，这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他说他使用之后会有什么的肌越症是怎样，肌肉会收缩还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是不是？
1: 那这样子了，其实依托米纸啊，它本身是个药品，它是本来外科医生还有大型动物在用的激素麻醉剂。
0: 麻醉剂，
1: 你常比如说你有去比如说我们去肠胃镜检查啦，或是说开刀手术啊，那医生说我让你睡一觉哈，他话还没讲完啊，
0: 你就睡着了，
1: 你就睡着，那就是依托米纸。
0: 是哦，
1: 对，所以它有很多的特性。第一个，它的起效啊超快，相信最近在包括各网络平台上还有社群软体都有看到，有年轻人吸食依托米纸这个丧尸烟弹之后啊，大家都觉得说吸了毒品之后大概多久会产生药效，三小时，三十分钟，错了，是30秒。
0: 哈，一吸下去30秒他就立刻有感觉。
1: 这也是说为什么毒价会这么严重，因为很多吸食者他根本不知道说这个会这么快起
0: 这么快，
1: 所以搭配电子烟的吸食，他在一边开车的过程中一边吸食毒品，后面又产生例如说这个肌药症等等的症状，那吸食依托米纸类，它一开始它就会产生所谓的肌药症，就是肌肉会药动，那就是像丧尸一样嘛，会抖那个状况，那你在驾驶这个动作其实很细腻的，
0: 对，
1: 就踩油门的脚，方向盘的手，突然都产生了肌药症，那你就变车辆失控，那有速度的交通工具啊，对于街头来讲这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它危害的是不特定公众，所以说才会让我们政府这么重视这个吸食丧尸烟弹所造成的毒驾行为这样。
0: 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可能车速一直踩，不晓得踩刹车，然后就这样撞上去，会伤害到很多很多无辜的用路人嘛。好，那针对于现在日前发生了这么多的毒驾案件，警方的查缉要有什么样子的成效或什么样的方式勒？
1: 那我们之前警方在所谓查缉所谓的毒驾案件通常是比如说已经发生车祸，那或者说查获毒品，那透过验尿的方式来确认他有毒驾行为再移送。
0: 对，
1: 但是从我们采集尿液到确认检验出来几乎都要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0: 这么久，
1: 等一个月后你才确认说
0: 他有没有吸毒，
1: 他有没有毒驾。那这个根本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嘛，我们需求是在第一时间就确认你有吸毒，
0: 对，
1: 然后把你人车分离，不让你持续危害嘛。
0: 没错，
1: 等于不是让你撞到之后才来追究你啊，
0: 不行，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参考国外相关的执法的这些政策，那我们才发现说这个唾液快筛是可以运用的，但是唾液快筛在全世界来讲还是一个很新的执法概念。

0: 验哈。那我们当时参考主要是参考是欧美，等地，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哈，也没有办法一体适用，因为毕竟欧美它流行的毒品跟我们亚洲甚至台湾流行的毒品种类不一样，再加上法源的不同，所以说要直接拿来运用哦，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啊。第一个是我们使用的毒品，世纪不可能为了我们去做台湾特试版，短期内没办法。你像欧美地区，它可能流行吸食所谓的那个海洛因啦，
1: 所以它可能是用来验海洛因的，
0: 对，或是一些骨科碱啊等等哦，毒品在台湾就没有人吸食啊，我说骨科碱之类的。那你像、我们在讲，我们主要是要找伊托米子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在欧洲就没人吸伊托米子啊，在美洲没人吃伊托米子，所以当初在引进拓塞，光在工具层面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了，因为对厂商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成本的考量嘛。
1: 对，
0: 他为了你台湾去开一个特试版，他到底你会不会、用了跟他订了100G，后面就不理他了？他开一个模。要去做检验，还有比如说这个确效证明，他花很多的成本，
1: 没错。
0: 所以当初在沟通代理商这一块啊，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后面就同意说做我们台湾特试版。那你看说我们目前有文献啊的毒品大概有700多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框列哈，因为我们在讲说，你怎么不做一个酒驾有酒测器嘛？你为什么不做毒测器啊？这很简单一个概念。酒驾你测什么？酒精，
1: 酒精浓度，
0: 它是单一物质，你就测它的乙醇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毒品有700多种啊，我不可能执法人员每一个拦下来说，先生，请问你是吸食哪一种毒品？我再拿一种试剂出来用嘛，
1: 用口水要验700多次，
0: 对，现实上不可能嘛。那所以只有动脑筋到唾液快筛上面。但唾液快筛它有它的极限，就是说它可能只能测几种，比如说测10种。所以说你必须要去框列台湾地区盛行的这些毒品种类来放到唾液快筛里面那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唾液快筛啊，可以检验的是7种，我们台湾的主流毒品哦。大部分96%以上的毒品都可以在唾液快筛里面来做检验到，因为它唾液快筛它并不是去单一检测单一的毒品物质，它是去检测它的基本的形成的这些底层的物质，等于说，伊托米子类。甲基卡西酮类这种类的东西它检测都很灵敏很强大。
1: 好，
0: 那有工具端之后再就想到法源端。
1: 对，
0: 因为你要修刑法这种恒定法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想到说这个交通问题应该用交通法律来下手，所以感谢当时交通部也鼎力的支持，我们就动脑筋在修订这个道交条例上面，因为道交条例第35条它有律定说他只要经检测有食用毒品或迷幻药物等，但他并没有律定说他的检测是什么范围所以后面我们就请交通部啊来去解释这个唾液快筛检测是不是属于道交条例里面的检测那交通部马上同意，那同时他又修订了所谓的执行细则让唾液快筛从此在警方执法的这些过程中有了他的身份证就可以拿来做执法
1: 那要多久？
0: 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哈那如果说你在线上检测啊还要花个1小时才呈现结果，相信驾驶人跟同仁都受不了
1: 对
0: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设定说这个多久可以产生那透过我们不断的改进现在在实务上大概5分钟就可以呈现结果
1: 含一下出来5分钟
0: 对那在这5分钟之内我们也可以做所谓的平衡检测还有观察他有没有吸食毒品的状况所以刚好是符合我们第一线同仁所执法来使用所以就将这个唾液快筛执法在114年去年的11月19号
1: 是
0: 我们修订了我们执行毒驾的作业程序那同时把检测的程序还有具测的法律效果一并写进去从114年10月20号正式投入执法
1: 是
0: 那这个上路同其实同仁一开始也是在观察说他到底准不准有没有效
1: 对
0: 那经过我们去比对比如说

0: 我们一到从我们执法上路，
1: 嗯，
0: 到3月31号为止啊，我们总共是取缔了3702件，有检出毒品，脱衣快照检出毒品，再去比对后续尿液的检测，这就很准了嘛？
1: 对啊，后续尿液一定准嘛？
0: 那结果是100%
1: 啊，真的
0: 100%，这个也超乎我们的预估。那还有原厂他们试剂的单位。他们也觉得怎么这么特别，因为真正他脱衣快筛的准确率，因为如果是科学的东西没有百分之百，
1: 对，
0: 没有百分之百，所以说当我们这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包括原厂他们都很惊讶，说为什么这样。重点在于说我们这次试用脱衣快筛之前啊，多了一个行为检测，就是说用远景的经验判断，我们有设定一些条件，
1: 嗯，
0: 你等于符合了这些条件，你才可以来做脱衣快筛检测。等于前一端我们就已经筛过了，
1: 已经先看过他的一些行为。
0: 对，那后面符合这些，再进入第二阶段的来做脱衣快筛检测。等于说相得益彰了。我们不是单纯靠科技，很大部分还是靠远景的经验判断、经验法则。那同时我们有设定这些符合毒驾的特征，让远景能在用勾选的方式、用检核的方式去判断说。他是否有试用毒品的症状来检测，所以这个执法策略是非常成功。
1: 好，最后2分钟的时间，除了我们警察努力的查缉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在防治毒驾的案件发生呢？
0: 那我们啊，在5月15号，今年5月15号，我们又修订了这个执行程序。等于说原来的话，我们检测阳或是拒测，我们都在逐案请示检察官。
1: 对，
0: 那我们修订之后，因为我们有发现它的这个灵敏度非常高，准确率也高，
1: 对，
0: 所以跟高检署的研究下，我们就直接改了这个作业规则，就是我们只要唾筛阳性，
1: 对，
0: 还有拒测，
1: 对，
0: 但是有拒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我们就立即逮捕，因为这样才能产生威吓性
1: 没错。
0: 逮捕之后，我们又同时配合啊，这个我们这个高检法务部修订的。刑诉法1011就是预防性羁押的要件，也把毒驾酒驾修入了。以往的话你要申请羁押，你还要证明说他有逃亡之余或串供等等。那现在他列入这个预防性羁押的要件之后啊，你不用这些要件，你只要证明说他可能有重复实施犯罪，就是说你这是毒驾，可能还有毒驾，或者说你已经毒驾累犯，或者已经出车祸，
1: 对，
0: 就可以来申押。所以这一条边从前端的查缉到后端的法律处置申押，
1: 是
0: 才能真正产生所谓的威吓效果。
1: 所以现在一整个动起来了，要让你毒驾之后立刻准确的侦测到，准确的把你关起来就对了。
0: 对，那同时最近应该大家都知道，昨天行政院院长也都宣布了。再来，依托迷子毒品啊，也列为一级那个贩卖是最高可处死刑
1: 。
0: 这个不要以身试法。那同时，毒驾本身真的是害人害己。
1: 是，
0: 你不只是伤害到无辜的路人，有可能你自己的性命啊，也会因为毒驾而丧失。所以我们最近也发了一部影片，是以被害人的视角，第一人称来拍摄，拍摄你吸食毒品毒驾之后会面临到。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窘境
1: 。
0: 所以在此也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切勿尝试。
1: 对，要记得毒千万不要碰。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执迷告诉大家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
0: 好，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准备来到6点整对10。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台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北上210.5公里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4.6公里到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8.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9.2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0.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国道一号在南下哦，靠近35.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外线车道自用车的自撞事故，现在结果所排除了。高架路段北上31.6公里，五羊高架过了五股转接到内线车道传出有2部自用车的事故，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9公里大南路段过后，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南港流道汇入国道三号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西子段一路到五股路段呢，车辆是相当的大，尤其从内湖交流道上来呢，一路到圆山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呢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已经开始排队了，要往东向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呢，目前呢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尤其呢内地交道上来到中坜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呢是车多的，尤其呢从竹北交道上来一路到新竹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新竹新安路入口呢有一起事故呢，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从新安路入口汇入竹线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呢车型呢过了新竹系统，从97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往北呢，目前呢过了平镇系统，一路到这个中坜转接道以及内坜交道上来之后呢，一路来到机场系统出口呢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往北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46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林口下坡路段呢30几公里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林口交流道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五股交流道，一路到这个圆山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尤其呢，靠近这个五股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要请您随时注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了。往北呢，目前东湖交流道出口呢是有排队的车阵的，过了东湖呢，一路到这个五堵交流道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高架南下目前呢，从这个堤岭交流道一路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路段都是车多的，尤其呢从堤岭交流道一路到这个圆山交流道前呢，大概22公里左右呢，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孝贤路上来呢就已经开始出现车多了，尤其靠近65公里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到50公里，一路到中坜转接道路段呢，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呢，靠近桃园交流道，从这个47公里开始，从一路到林口上坡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都是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环北交流道出口呢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呢，从这个堤岭交流道一路到西子端出口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状况，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31.6公里的这个这起事故呢，目前呢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呢，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车速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东呢，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出口也是车多的。东向呢，从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受到这个雨势影响呢，车行速度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20到30公里左右。西向目前南桃园交流道出口已经回堵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南桃园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要请您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南港一上来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是南港系统路段车行速度都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一路到中和路段，以及呢过了中和交流道呢，从这38公里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的目前车辆都是相当大的，尤其在这个安坑入口跟土城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2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汇入主线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南呢，象山交流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呢目前从这个大溪一路到三义路段呢，目前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呢大溪到莺歌系统出口前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那土城交道出口以综合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三甲目前从深坑端到万方交流道以及万方过来到这个木栅交流道呢，目前都是车多的。那西向台北端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回堵的情形。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 过了这个泰安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尤其台中系统呢，车行速度甚至也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交道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台中到大雅路段以及大雅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国道四号目前东向呢，从这潭子交道以上呢，一路到潭子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

0: 得提醒驾驶朋友，要汇入台七十四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三号目前呢，从雾峰到中投路段是车多的，北上快关交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都是车多的，尤其永康跟大湾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南呢，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高科路段，以及从冈山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尤其入住到高科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了顶级系统到高雄中正路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从顶级系统呢一路到这冈山路段，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西向呢，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是车多的。目前在这个西向呢9到7K 的外侧车道呢，是有一期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依照牌面指示来行驶了。国道十号目前西向从燕巢交流道一路到仁武交道出口呢，车辆是比较大的，主要是稍稍雨势比较大。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就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那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顶级系统出口，以及顶级系统到左营端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那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级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大巴隐卫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28，再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在高雄市还有对高雄市跟屏东县这两个区域呢，在待会的7:30之前持续都还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请您特别小心瞬间的急降雨还有强阵风，容易出现闪电雷击的情形，尤其是在山区道路行车特别小心边坡状况，容易出现路面积水的状态呢，也请您务必在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受到这个云雨带的关系哦，所以呢整个周末的时间与天候状况都不是挺稳定的，所以驾驶朋友还是再次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安全距离保持好，车灯提早打开来，祝福您周末时光都能够愉快又开心。星期一下午4:00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杀人焚尸入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宪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了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

0: 六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行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1: 新增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新增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0: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吴怡妮的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器材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有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5: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6: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啊，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5: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玲的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8: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了各项

0: 我们都把细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文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1: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尤如纯报道。
3: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4: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有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3: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日兰新的报道。
5: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6: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5: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孟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7: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5: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佑前的报道。
8: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9: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8: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

0: 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1: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0: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杨姓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天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3: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4: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3: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由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5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10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

0: 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时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4: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3: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级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5: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3: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人数比例不到10%，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6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5A6积分。吴怡妮的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6: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哈，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0.71%，不到1%。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3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2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10%。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7: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2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收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1科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松的报道。
8: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

0: 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0,000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0,000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以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以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个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个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处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尤如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沈聪明表示，有鉴于伊托咪日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3: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2: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对方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以及借用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黄俊文的报道。
4: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许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5: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教室变身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携手梓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黄一豪的报道。
6: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7: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6: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

0: 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宋琳的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3: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2: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移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四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都不到40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汐止端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

0: 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1: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

0: 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5号礼拜五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开狗还有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rst Time。 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捞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09.7公里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有一台车停放，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74线东向23.1公里松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还有加速车道呢，大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今天的这个暴雨一定有影响到道路的状况还有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哦，保持安全距离，夜色暗了还下雨，行车灯赶快打开来吧。

大胖跟陈思涵的合作单曲叫《任何形状》，7:17。南部地区的路网图来看一下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南下的南子到高雄，时速都是不到60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车子多，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到仁德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定点的状况哦。横向来看，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朵园的双向呢，都不到50公里。他是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的专辑歌曲《Walk on Water》，这蛮符合我们最近的天气形态。

Walk on Water， 他是主演邓紫棋、啊、最近这个梅雨季节，还有前段时间的台风外环流，还有这个封面到来的影响，全台的强降雨会一路到下个礼拜哦。国三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都是车子多。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三重到圆山，内湖到五堵，南下汐止端到高工局，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上都是有拥塞的。新竹路段的车流出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时速都不到50公里呀。他们是 The Chainsmoker 还有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1: 公公，公公，公公！
2: 国道一号北上96.4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是没有警示的。The Chainsmokers 还有 Coldplay 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之后，来听听这周杰伦公公偏头痛。

这一周杰伦公公偏头痛27分。好，待会7:30起来听警广新闻哦，锁定别走开了，晚上开车的行车灯请务必务必要打开来。下大雨了，任何各地的朋友请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 CJMIT， 除了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台语奖项，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哦，歌曲叫做 Pai Inna。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 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舰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2: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1: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新北市张姓男子

0: 涉嫌拥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南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基隆侦查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2: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剑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1: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性著称。警方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舍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激情地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3: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4: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了，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进行处置。这样
3: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1: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0: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1: 因为你酒后驾车。
0: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1: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0: 那我是不是已经……
1: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0: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1: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4: COMS 康姆士乐团，
3: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4: 不

现在正在演出的亚许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也许是你变得太多。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10号的西行人5的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5台车的事故情形了。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57.8公里中立转接到前的内线两个车道啊，有3台车的事故。刚刚是亚许耀祖，现在是凤娘虫火焰虫是什么呢？萤火虫的意思。凤娘虫公团哈卡给狗友 and 漫步玉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刚刚前面说到亚许耀祖现在正在干在进行自己的个人演唱，耳边这一位也是啊，对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的发片的演唱会专场也正在进行，歌曲叫《飞行的姿态》。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出口遭到有机车误闯，国一的南下 366.3 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啊，这里中间内线车道呢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货车跟小客车都有翻覆，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57.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两线三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

他是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57分。好啦，待会8点钟来会诊症。

路况消息，下大雨晚上，然后礼拜五又是比较这个交通量比较大的时间点，一定要减速慢行哦，然后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车前的动态。他们是公馆青少年三号出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游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五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一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

出口匝道汽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嗨，我是诱人。

Green Day， 他们是年轻岁月合唱团 American Idiot，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看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封闭施工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辅外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事故车是游览车。驾不是驾驶，乘客都有下车要特别小心。

Trash 的同名专辑来自 Trash 乐团，叫做《暴走》。8:12，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 T 顶到下台优，目前是定点的状况，定点的状况哦。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路段，南下安坑路段，北上的中和路段，南下的土城路段，这三个路段呢也是定点的情形呢。新竹国道1号的双向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都是定点不到20公里。来看一下南部地区了，国道1号的北上，在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走走停停，北上的冈

山到高科时速不到20，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回堵6公里，不到20公里呀。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这里是不到30公里的。礼拜五的晚上下大雨的天气，游泳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请打开来。都是摇滚作品，从刚刚的 Trash 到现在的脆够脆公公团，这两个团啊，在今年的金曲奖都会是演出的嘉宾哦。来自脆够脆够，歌曲叫《苗栗愿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东方美人董冯米敏是一种茶哦，它是称为如陈迪以哈嘎给国曲哈嘎给转心我走心专辑8:20。国道一号的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府外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哦。其中一台事故车是游览车，目前乘客有下车沿着路肩行走，特别要小心避开来后方回堵6公里。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啊，再过杨梅的外线车道有积水啊。国道一号北上过冈山地磅，这里有故障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来听听阿美族语的作品吧，偏执狂歌曲叫做小黑。

全台各地的雨势跟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影响到今天的车流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下台又一路到圆山路段都还是车多拥塞的。南下国三的安坑路段还有中和到土城树林的地方呢，时速不到40公里呀。在桃园路段的杨梅端国道一号双向杨梅端跟高架的双向路段都还是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竹科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不到40。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各自都回堵了6到8公里，是定点的情况哦。

山到高科路段是定点哦，这里大概是有六公里的回堵情形。在南下的国一顶金系统路段呢，前后也是回堵了六公里，都请多点耐心了。待会8:30来听金广新闻，他是郭嘉伟，等你，等我。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尤若淳的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3: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2: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感念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已故所长刘宗兴，清水派出所今天特别举行追思纪念铭揭牌仪式，期盼守护正义的精神持续传承。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兴113年九月执勤时遭陈姓毒虫开车拖行殉职，引发各界关注。市警局为了感念刘前所长舍身维护治安的精神，特别在派出所前设立纪念铭，并由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警察局副局长张景成以及刘所长遗孀共同见证。副署长廖训成提到，刘前所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主官，日前在派出所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执法重点的笔记本，显见他将维护社会治安视为己任，从不敢怠慢。
5: 所有的交付的任务，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4: 此外，刘爸爸也提到，希望爱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大众记忆里。
6: 相信他的精神信念将持续激励着我们警察同仁坚守岗位，服务人民。
4: 揭牌仪式前，刘前所长两名幼女见到廖训成时，开心地上前问候，且送上亲手绘制的画作。作品当中也流露出幼子对于父亲的深深思念。市警局也强调，将持续陪伴家属走过伤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劳动部重申，雇主需符合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并负担费用或提供合理补偿这两项要件之一的前提下，才能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且该约定不得逾越合理范围，否则无效。李义成的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攸关劳工职业选择自由，雇主不得以不合理条款加以限制。雇主与劳工若要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劳基法第15条之一规定，并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属于例行性教育训练或依法应办理法定训练等所生费用，雇主都不能据以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也不得作为请求违约金或返还费用的依据。
8: 企业在营运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投资在员工的该有的东西，那这些事项呢，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用来所谓的定为服务年限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首先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不能把公司对员工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训练都把它变成是我可以要求我们同仁的服务年限的约定啊。
7: 此外，雇主如果以留任奖金、签约金或其他预付性给付作为最低服务年限约定的合理补偿，应明确告知劳工，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离职时，雇主要求劳工返还金额，应依尚未履行服务期间按比例计算，不得要求全额返还。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周有几天，一周有七天。不过在黄庭伟的歌曲当中，一周有八天呐。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1线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国道1号武阳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南下的武阳高架5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好，所以武阳高架的南下68.5跟53.6各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国一的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

二线辅助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还有游览车包含在其中。目前路段是极度拥塞定点的状况啊。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前后已经回堵了8公里，是定点的状况，要多点耐心哦。它是余文文，浪花。

0: 我们是
1: Boxy，
0: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羊驼小姐 No Home No Hub 的专辑歌曲叫做 Read Me 点 TXT， 找来了 Somalta 的合作单曲，这是一个华语跟日语的合作，8: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顶金系统前后都是定点回堵哦，

都回堵大概6到8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的事故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45.8公里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这个高雄路段的朋友，麻烦再多加留意，辛苦一点点了。来自艾怡良跟凤小岳这一趴都是合作的歌曲，歌曲是《你身边》。

你身边艾怡良跟凤小岳的歌声57分。好在国一的南下顶尖系统路段过后的366.3公里，还有北上的345.8公里的事故都还在处理的阶段。后方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都有6-8公里不等是定点的情形。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待会来。

台九点钟对时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位已经也算是女神级的人物，她是 Hebe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而在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她也会登台演出哦。好了，我们下个小时见，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边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听极广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10

定的外侧路肩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 8.76%， 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 9% 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3: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4: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

0: 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想到节目时间，他是李英红 DJ 滴滴龙，歌曲是《东方美人》，9:15。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南下的41.8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都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好，国三的道路状况变得比较多哟。国三的南下41.8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事故哈，这个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还没有排除。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的南下，从男子到顶金系统都还是拥塞定点，有10公里的定点状况哦。

0: 连续两首，诶，两首吗？好，李英红的《东方美人》之后，她是高真哦，今年是入围了金曲奖的肯定呢。Alive 专辑歌曲叫《Coconut》，椰子是你。之前有一个这个也是入围过金曲奖的组合，叫做夜猫组，有听过吗
1: ？Listen to me, just listen, just listen。
0: 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它是 Linian Hide Out 专辑歌曲是 Listen to Me。

진짜 미워 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걔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떻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Linian 的 Listen to Me， 还有西西孙胜熙跟 Karen CC 的合作单曲叫做 Addicted， 9:26。路网图的部不是路网图，还道路状况的部分哈。国道一号南下58.7到60公里，中立转加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呢，这里是7台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回堵10公里哈。这个车故障的不是故障车，事故的车辆呢，经过统整了，是7台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3.5公里，新台五路前。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非常危险，要特别小心哦。唯一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的。待会是9:30的警广新闻，他是 Mazka。年少不努力，后面接什么呢？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止毒驾危害。周佑前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3: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2: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4: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5: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4: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

0: 海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淳的报道。
2: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鼓励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良宇说：“
3: 很谢谢石崇良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 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2.5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向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2: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便携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向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好，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一。国一北上66.8公里过右区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台一线的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有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13.3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内线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1号南下58.7公里左右，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好危险呢，机车误闯啊。国一南下58.7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超危险，小心避开好吗？国一的南下38.3公里林口 A 路段有散落物滚来滚去的，非常危险，都要特别避开来。好，有路况报给警管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第第三。好，今天的这个榜单呢，同样有一个因为电影持续在前面很厉害的、很经典的这个电影跟音乐作品，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后面的名次开始来做介绍。
1: 第18名
2: ，Number 18。
0: 1977年的 Billboard 榜单的排行作品。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榜单上面他写到的是进榜170周，可见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风行很久的。Fleetwood Mac 歌曲叫做 Dreams， 这首歌本周第18名。

0: 这首歌曲来自 Fleetwood Mac， 在1977年，哇，非常早之前的一个作品呢，摇滚神曲叫做 Dreams， 在当时呢是在全世界流行，曾经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得到了冠军的排行，在当时的英国呢最好的名次啊也才拿到了第几名啊，第20几名，24名的样子啊。这一首歌曲为什么在1970年之后的近年重新翻红呢？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滑板的创作者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滑着滑板，然后手拿蔓越莓汁在喝，嘴巴在唱这一首Dream 这首歌，所以这一个短影片在网络上2020年爆红 ，somehow 也持续到了2026年的现在。影片爆红之后呢，这个乐团的成员还亲自下场来拍相关的短影片。
1: 第14名
2: ，Number 14。
0: 好啦，介绍本周第18名之后，来听听持续在榜单当中的熟面孔。本周第14名下降了，一个名次，它叫做 Sombra， 歌曲是 Home Record。Like

0: 本周的第14名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Wrecker。国道三号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台一线南下301公里的关田路段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乌土隧道到石碇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国一的南下58.7公里中立转接道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要特别小心哦。
1: 第13名 Number 30。
0: 曾经是冠军单曲的情歌，它是 Olivia Dean， 进榜41周，持续在榜单当中，而且稍稍上升了3个名次，上周16，本周13， Man I Need。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覆，没有警示，内线还有许多的散落物，好危险，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哦，没有警示，内侧还有许多的散落物。
1: 第十一名 ，Number Eleven。
0: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传记电影，我不知道下档了没耶。Anyway， 因为他的传记电影的关系，现在他的歌曲又再一次在全世界不能讲翻红，不过大家又再一次的听到了，因为本来就是经典作品。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本周第十名叫做 Beat It。本周的第几啊？第三名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我们来听第十一名他的作品。Human Nature。

0: 耳边的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的歌声 Human Nature， 9:56。接下来要揭晓的是另外一位因为单曲而红，然后最近发行新专辑的女歌手咯。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这一位新发行作品的歌手，他叫做 Olivia Rodrigo。原本在2021年呢发行，就是以一首神曲在这个世界爆红，慢慢的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最近发行的新作品第九名叫做 Drop Dead， 进榜六周。这一首歌曲首次进榜就空降第二名，同样是 Olivia 的歌声，是 The Cure。 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了，待会有上恩接棒，会有应该会有吧美国排行榜的作品。好了，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都会是降雨的时间，降雨的天气一路到下周，犹如驾驶朋友出门一定要做好下雨的准备，然后要怎么样呢？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下周一晚上见咯，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姑娘，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10: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11.5到1.7，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的东向17.3到18.4，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

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那今天也是下雨的状况，而且其实北部地区这雨啊大的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你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那积水你其实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速度慢一些，安全第一啦。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它是 Olivia Dean， 终于又爬回来。上个礼拜，毕竟呢，这个 Drake 大举入侵了前十五名了。这首歌上周第十七名，本周回到第十名了，进榜四十周，最高是第二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这上周第三呢，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十六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上周二十名呢，这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喽。

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啊。看从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6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2，本周第6。第5名新进榜空降，也是 Olivia， 不过呢他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d， 哎，持平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en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 Be Hard。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er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Janis STFU 是 Drake 的作品。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这事故比较多哦。国三南下 81.7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Choosing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大概是29到33度，所以每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4: 地震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1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3: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阵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3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3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3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3名妇人。

0: 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1: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0: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2.2%，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汽柴油冻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20%，造成机票、旅游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2%，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20.09%，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4: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3: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4: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二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3: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6: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13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5: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社安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7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游若淳报道。
7: 台中2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社安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7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8: 我们是希望在7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

0: 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检视。
1: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异议，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4: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3: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5: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3: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9: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网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哦，这是国一往东，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

国一这个你要接顶尖系统往东的话，哦，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 49.4 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我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了。11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等会见。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工造成东向仁武前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哎呀，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所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这是仁武前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1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1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国道5号的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0: 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1: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0: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团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啊，国道一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咬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哈，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哈，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刚是蔡多多的歌，好散，散去的散，不是好散，好散是雨伞嘛，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石东向 5.6 公里仁武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 144.8 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45.8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

然后是欧巴雄起在八个号一直录11:42。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呢，要接点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个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是大冢爱《雨中的旋律》。

赖慧如歌曲《雨停初红》。台六十一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了》。

So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12点，6月6号，六大顺啊，顺啊。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台六十一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边，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前施工。国五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江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了。接下来陈世安，雨爱。

0: 不对，
1: 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哦，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最爱雨天》，不过我个人还好啦，雨天真的是没办法出去玩嘛，对吧？人待在家里，除非你今天是需要工作，你有心事，你看着那个雨，可能它有一些白噪音，带给你一些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可能另当别论。12:3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Hail Rain or Sunshine》。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50，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哎，有一辆自小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违停了，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之间，仍目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10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齁，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6月7号是礼拜天啊，到礼拜天的早上6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但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0: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哦。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喽，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玠，下雨的晚上，拜拜。
1: 我知道你真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仍目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来到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哎，夸张到因为我住芦洲嘛，那其实我住芦洲大概5年不到的时间哦，那我其实这4-5年没有在芦洲收到所谓的淹水警报的那个消息的，有可能是我漏掉了，但是我记忆当中这几年是没有收过的，结果这两天呢收到了，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 Threads 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20-30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哈、哦，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我、至少淹水呢。哦，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哦，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哦，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钟吧。哇，虽然说平常哦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哇，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现在1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哦，这两个尖峰时段呢，哦，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塌掉的感觉哦，我会 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

那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那这辆抛锚车是在内线车道哦，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一边哦，

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的坏消息记得报警管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啊，还是很热啊，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哦，东部的话宜兰也有哈，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斗啊吼吼，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哦，帮大家画重点啦，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啊，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哦，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哈，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哈，而且。也已经到六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了。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齁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齁，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齁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齁，卖我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车下层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哦，下车买一下东西，五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哦，你知道这五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三个路口的人哈，他们要等三轮左右的红绿灯，哦，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哦，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哦，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的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六点。有路况记得报警挂0800-0000-123-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这么改》。

听到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

and I。 听到歌曲来自 Jocelyn 940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快27分，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朋友们哦，在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现场是有影响到大家通行的哦，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有路况记得保前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周自从跟王水源的都未来。

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的朋友，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是人武之前的内线车道啊，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哈，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啊，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023-0003。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啊，这个雨下得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哦，整个人很闷呢？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每逢下雨就会让你

的心情不太好。嗯，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哈。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 哈，那它是主要症状啊，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啊，难以专注、食欲改变呢、啊，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哦。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呐、啊，然后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哦，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哦，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啊是缺乏的啊，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哦，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哎，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嗯，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哦？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两者之间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哦，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哦，平均每四个人啊，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哦，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嗯，啊，其实两者并不同哦。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啊。像是你遇到事情，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啊，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哎，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哦，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哈。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哦，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他复原的状况哦。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啊在事前哦，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久很久，他还是很难从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哦。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哦，哦，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哦，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哦，甚至会出现非常重大的生活上的干扰以及自我伤害的这些部分 哦，所以呢，它是一个更严重然后更长期性的影响。好，那要避免这种状况恶化呢，其实做自我追踪跟所谓的自我觉察哦，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哈，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啊、症状，还有一些心境啊、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哦。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啊正负感受啊强度啊这样的评估标准哦，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哦。那他们说，哎，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哦，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哦，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哦，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哦，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

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啊、哦。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哦，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嗯，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没那么严重啊，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哦，我这样子去找諮商心理师来諮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好，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啊，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嗯，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哈。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呢，那不要犹豫了哈。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哈，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哈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哈，搞到心神不宁，搞到身体不适哦，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哦，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哎呀，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了。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势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秦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为你真美 Love and Hope， 只有你有，只有你有。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请关注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前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哈，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打开广播收听警广，划开脸书找寻 PBS 警广会客室，把警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停。

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哈，说武器叫高啊，底下造啊，哈，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哈，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啊，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讲了三次人生，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哦，但是要经历非常多事情。

郭庭筠的歌，人生，人生，人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哦。”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的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的。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者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哦，我们一些好的话，哦，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哦，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哦，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嫌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口碎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整，继续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折返跑，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道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独家听到是零星零星零星哦。刷来这条歌灭火器的零星尾了。

零星微楼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也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郁卒的时候，然后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线车道哈，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伊凡塞斯的 Bring Me To Life。 2:28，有路狂暴情况0800-000-10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都在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8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仁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3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啊，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然后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哦，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哦过去帮忙协助压制哦，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哈、5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4个人啊，不对，3个人才对哈，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伊托米酯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她的住处去执行搜索哈、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啊。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哈，每2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哦。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哦。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来进行毒品交易啦。
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一透明纸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三个人呢到案啦。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哦，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哦，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哦，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来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哦。那我这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哦，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啊，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生哦，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是说实际接触的比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高的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有所谓的黑数存在啊，就是你没有被查到，其实是没有记录的，那你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就去诬赖别人嘛，无罪推定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风声哦，比方说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某些地方、某个族群、某个年龄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哦。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哦，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身体机能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了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

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只是跟你说啊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哦，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吃掉的啦，赶快啦把他臭骂一顿或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直接报警了，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哦。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也要来讲一下哈，最后一个新闻哦，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哦，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哦，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哦，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源头贺阻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哦，这个很重要哦。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定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哦。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哦，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啦，也会研议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哈，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死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好重点提醒一下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 Kim Sang Kinsey 的单元啦，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在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仪，《呆音呆》。

春天也未开花，抬头未看无子弟，咱不免要紧去退，那早就安排好。

两点五十四分，听到来自丁跟 Ander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哎，太好了，好，大家都蛮顺利，蛮平安的，那就好了。耳边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消息啊，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3: 请系安全带。
2: 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没电了吼。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3: 请专心开车。
2: 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老板，他宕机了。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啦。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0-123-0000-12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

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哈，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的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哈。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一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塌方、落石、土石流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哦。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哦。有了况且的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不管天地变怎样。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哈，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年代了，2001年林慧萍的歌声《蜕变》。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

0: 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金大俊的《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诶，也代表着待会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徐文斌的歌声，上车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常常拄着上车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的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酱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哦、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了、啊。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那里度孤的话呢、哦、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 TOO 奥格雷老河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危险加危险了，超级危险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也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歌曲过后4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人武之

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六十一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

0: 费，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2: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3: 听路况，
4: 探索星球，
5: 打击犯罪。
6: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就是常常觉得说，哎，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怎么隔天就又开始下雨了？像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新家那附近，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就害我觉得，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一出门就觉得哇，有点湿湿闷闷热热的，还要淋到这个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语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语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来看到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29到33度，低温则是24到26度。再来看到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23到27度。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啦。所以再一次提醒你，今天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淋到雨不小心感冒了，那就糟糕咯。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下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喽。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价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丧尸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万到10万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裁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一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

吸食毒品了。目前丧尸烟弹呢已经从二级毒品改为一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0: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对方的车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管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1: 其实在那时候的日子也不算坏。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看台二线双向在

2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咯，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低音以及女生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瓷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4:45，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 17.3 到 18.4 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飘。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最近的日子也到了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说最近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 A 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还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咯。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接着就来迎接五点钟的到来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

上的。台九线北上在 26.7， 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咯。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了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白冰冰，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喽。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

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的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的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排之后它就会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有限的硬体运算环境下面，将传统的几何拼图游戏转为动态的数位挑战。而在1984年的6月6号，它就发布了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由四个方块组成的七种几何骨牌，搭配一填满就能消除的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规则，以及不断增加的模拟重力加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5:10聆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之后，再来跟你讲6月6号的其他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聆听动力火车的歌声。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全球第一家汽车电影院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开幕了。工程师利用高功率的户外放映机解决了远距离成像的问题，而且强制执行了一套观众只需要将汽车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就可以让私人车载的音响系统跟荧幕的画面精准对接。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了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要来介绍的是1952年6月6号出生的工业大师，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师之一，法兰克·史蒂芬森。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鳍鱼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是在南下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喽。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你买车哦？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哈，
0: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真快乐。
1: 不塞啦。
0: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妈真小气不爱我。
1: 不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啊。

0: 黑啦。
1: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0: 时空通道一开启，目标漫文化，
1: 二次元宇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5:41进入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哎，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故事的开头是女主角戴上了一个神秘的 VR 眼镜，一睁开眼就被困在一个色彩缤纷、长得像90年代老电脑 3D 游戏的数位马戏团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登出键，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却有许多人跟他困在同样的处境，而马戏团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很还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

来自詹雨绮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安哥以及金哥，还有祖波。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贾克斯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它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

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他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点钟啦。那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哎，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哦，不要造成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一起来聆听迷先生的这首《马戏团运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00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束交通掉落，那我们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兴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有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六点到七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候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离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

岭平岭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大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日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日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嘛，然后连结就导向了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异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

军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去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佯称错误操作，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哎，报好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9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

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伯荣，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大塑胶桶掉落，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咯。台61线南下在145.8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目前在新北市的3重区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时间也就是今天6月6号的早上7:30到下午2点钟，管制路段在7:30到9点的时候会封闭五股往北街、重新路到新德路，那我们要请您改走现场的这几条道路，并且依照现场的状况弹性管制开放部分的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今天的日期呢，来到了6月6号，哇，已经不知不觉来到6月份了，天气也是已经越来越热，然后也开始会有这种一直下雨的天气了。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下雨天已经一定呢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哦。

那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有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92.4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 145.8 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间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物，有驾驶朋友们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

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它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哲学哦。如果说你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那么回到这句，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被大家喜欢。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终点的。你满足了一个人，他的下一个期待又会出现，而且那个期待值还会越来越高，你必须更努力的才能再次完成别人的期待哦。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他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机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俊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所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7:30到下午2点钟哦。那么早上7:30到早上9点钟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30到9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汽又会再增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没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嗯，拜拜。

那么好，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在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的地方，东北角的路段有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是在东北角这边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

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号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0: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祝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7:57，马上58分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飞》。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八线在64公里有树木倒塌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5线南下在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的路段呢，桥下的道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同样是在台61线呢，北上137公里到135.8公里，在扶助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的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有举办活动，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5号的晚上10点钟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哦，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